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 五、四、三，点火！
2: 看看署长杨查病人的呼吸频率。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模范，
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5: 这是一张借条，上面写着经借到高河村李大娘包谷五斗，食盐三斤，工农红军守枪连，甲戌年冬月十三日。这张借条是红二十五军守枪连在执行任务时向当地群众借粮的字据。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准备进入陕南豫西一带，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守枪连在行军途中临时借宿在一户老百姓的院子里。时值冬季，天寒地冻，房东见天气寒冷，就叫战士们住到他家里去。可是连长说部队有纪律，不能住老百姓家里，于是就将战士们安置在房东家的牛棚里。随后战士们生火做饭，发现没粮食了，无奈之下，连长找到房东，希望能借几斗粮食，几斤盐。当时房东家的粮食也不充裕，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便毫不犹豫地说，你们给我家留些口粮，其余的都拿走吧。连长说，我们只借五斗包谷三斤盐。房东便按连长说的装了五斗包谷，称了三斤盐。连长要给房东打借条，房东说，你们是仁义之师，你打条子我们不要。连长坚持给房东打借条，说不打借条就拿老百姓的东西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房东只好收下了这张借条。红军走后，房东害怕国民党清算，就把这张借条装进子弹筒，藏在墙缝里，一藏就是几十年。前几年房东的后人在维修老房子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子弹，拧开弹头发现里面没有火药，只有一个纸卷，展开一看，便是这张借条。这张借条见证了当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也见证了老百姓拥军爱军的朴素情谊。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宁波市人民路，桑梓情深，薪火相传。
2: 人民路在许多宁波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3: 人民路我们哪个宁波人不知道呀，就在永江边上，沿着永江一直出去就是大海了。
4: 我小的时候就在阿拉人民路长大的，那个时候个人民路最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老阿太的。老阿太的宁波人丁丁熟悉的当然就是女的一个人车码头嘞。
5: 听众朋友，我是宁波台记者小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人民路的原轮船码头的旧址。近年来，宁波市政府以人民路为主线，启动了老外滩改造计划，逐步拆除码头和仓库，改建成历史文化街区。人民路上有一座城市新地标——宁波美术馆。这座现代化高品位的造型艺术博物馆，吸引着永城市民和八方游客来打卡。而这个位置之前是宁波港客运大楼。
2: 在那个出门主要走水路的年代，宁波人坐一夜船就能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以严信厚、包玉刚、邵逸夫等为代表的永商，就是从宁波市人民路的轮船码头走出宁波，走向世界，让无宁不成市的宁波商人名闻天下。永新光学是宁波首家由在港宁波籍人士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公司董事长曹其东笑称自己是创二代。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是他的父亲曹光标先生在1997年投资创建的。
6: 为什么当时是会投资光学呢？这跟我的父亲，他是属于一个思维非常超前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做的纺织行业，我们在香港号称他是毛纺大王。那么他当时就想到，中国有一天要真正做到强大，必须在尖端的高端的制造行业有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我父亲就说呢，我们永兴光学将来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做到世界上令人尊重的一家光学企业。
2: 27年间，

0: 用新光学从只能制造中低端显微镜的小企业成长为光学显微镜行业的国家标准制定单位。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几年永新光学的名字屡屡与大国重器紧密相连。由它制造的光学镜头伴随嫦娥系列卫星飞天揽月，由它承制的显微镜入驻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为我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公司董事长曹启东说，在家乡这块沃土上，永新光学总能感受到源源不断的活力，助推企业向阳而生。
1: 那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就宁波的营商环境呢，我不能说第一，但是绝对是最好之一。特别政府，我们叫做高新区了，每一届领导的换届始终秉承一个客观实事求是，支持企业发展，就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没去找他，他们会找上门来。企业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他们会主动来听我们。另外呢，因为我们属于国家高新企业嘛，我们也享受税务上的优惠。这么多年，包括人才引进方方面面，政府就是全力配合我们，支持我们。所以这点我感受非常深。相比之下呢，我觉得宁波是最突出的、最理想的一个我们做实体经济的一个地方。
0: 目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7014家。近年来，宁波持续强化政策激励，在全省率先提出实施政策事前补、免申即享、全生命周期扶持等举措，全速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后备军转型主力军。据宁波市科技局统计，仅2022年度，宁波为10000余家企业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近2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金额同比增长达17.3%。2023年，宁波超过1700家新申报企业认定前即获得首笔50000元申报成本补助，极大增强了企业获得感，也有效反哺企业研发创新。此时像曹氏父子一样，一代一代宁波小巨人从老外滩走出去，又从四面八方回归故土投资兴业，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宁波市侨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近3年来，宁波侨商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先进装备、科技金融等方面新增投资超180亿元，并完成生产总值达到2185亿元。宁波永港联谊会原常务副会长张建明在侨联工作期间，也见证了宁波籍海内外人士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
2: 投资环境不断的改善，也吸引了更多的到家乡不断来捐资，而且也要投资。原来呢，他们有一种观念，不在家乡投资，认为呢是不能赚家乡父老的钱，对吧？如果投资失败的话，脸上也无光。那么现在呢，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外国人都可以进来投资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家乡来投资呢？而且这也是我们回报家乡、关心家乡建设的另一个形式。这一来以后呢，有许多带了他的子女，那么一起到家乡来考察投资环境啊，家乡呢也很热情的招商引资，也有许多项目在宁波落户。
0: 永江水静静东流入海，宁波市人民路最时尚、最宁波、最国际的步行街上人来人往，百年老外滩还是一如既往默默欢迎着走遍千山万水、永怀爱国心、桑梓情的弄潮儿。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3: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南征北战这个三人组合的作品，从出道开始就常常和影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相关联。骄傲的少年这首歌也不例外， 它是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片尾曲，是中国好歌曲2016年总决赛的开场曲，也是综艺节目《高能少年团》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着满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

0: 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如果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希望是一种将欲望与可能性混合而成的心理状态，没有希望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恐惧，这正是失望一词的真正含义。人本能的会相信自己渴望成真的事物，因而相信其实是欲望的投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许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没人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切，

0: 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0: 结局。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3: 茶对于英国人来说，来自从没有去过的遥远国度，充满亚洲的神秘色彩，同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伦敦人怀着一掷千金的美梦对茶进行投资，当时的企业家们纷纷去到印度着手阿萨姆的制茶事业。1839年，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几乎同时成立的事业公司。然而阿萨姆公司成立之时，英国正面临着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的泡沫经济一个历史的大拐角。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以殖民地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收获了空前的财富。商人们将大多数代理店开到了印度和其他诸国，在殖民地生产原料卖到本国，在本国加工后将制品再卖到海外。异国的珍奇之物在本国和异国都很好卖，经济景气度上升，投资家高枕无忧的巨额投资，银行信贷也不容易。在这种乐天氛围中，危险投资也如赌博般进行着。而另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劳动者贫富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盲目的投资害苦了贪婪的人们，泡沫经济破灭，英国股市一下子全线崩溃。不止阿萨姆公司，各种各样的企业都被卷了进去。不景气的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被叫做饥饿的40年代，又加上爱尔兰的土豆饥荒，特别是当时英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为艰难。但是从中国不断输入的茶叶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饥饿的40年代，一个英国人的茶叶年均销售量的 1.6 磅，约730克，而到了50年代增加到人均 2.31 磅，约1047克，十年间涨了 1.4 倍之多。茶以非单纯的嗜好品或某种流行风尚，在当时英国的平民层，妇女和小孩也被迫进了工厂劳作，无暇做饭，而红茶里加糖喝，不做饭也能及时补充热量和能量。此外，在工厂长时间的劳作中也需要喝茶的时间，既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再给身体补充点身体能量。茶是有益于身体和家计的饮品，这也是茶叶需求量增大的需求之一。红茶需求量在不断增大，但阿萨姆公司成立不到三年就陷入了危机。1842年，开垦阿萨姆东部和南部，栽培面积进一步扩大，但是苗木种植不够，因为植物学家和公司董事只看好中国品种的苗木，再加上幼年的茶树采摘过度，导致茶树未老先衰，茶叶减产。

0: 等一无所知的本国人成立阿萨姆公司时，查尔斯被担当重任。后来英国人知道了查尔斯是正确的，在阿萨姆还是栽培本地品种的好。可等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查尔斯已经离开了阿萨姆公司。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诗词行旅，题都城南庄，作者是唐代诗人崔护。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清明时节，他一个人来到都城的南门外郊游散心，走着走着遇到一户庄园，园内桃花灿然，静若无人。崔护走上前去叩门，过了好一会儿，有位女子从门缝里瞧了瞧他。崔护赶紧说出来游玩口渴了，想来讨杯水喝。于是这个女孩进去端了一杯水出来，打开门让她进去坐下。崔护忍不住打量这个女孩，只见她静静地立在一棵桃花树下，花瓣落在她的肩上，她的面庞如桃花一样娇艳美好。两个年轻人互相对视，默然无语。崔护临走的时候仍然忍不住回头顾盼，女孩的眼神中似乎也有依依不舍之意。到了第二年清明，他忽然又想起了这个女孩，便直奔城南去找她。可是桃花依旧，庄园却上了锁，等了许久也不见人来。崔护便在一扇门上题了一首诗，也就是这首题都城南庄。过了几天，他又来到这个庄园，听到门内有哭声，赶紧过去询问。有位老人走出来说，你就是在门上写诗的那个人吗？崔护回答，正是。老人哭着说，是你杀了我女儿。崔护一惊，继续听老人哭诉。原来女孩从去年清明之后便开始神情恍惚，经常若有所失的样子。那天老人带着女儿出了趟门，回家之后就在门上看到了崔护的题诗。女孩读完之后进门便生病了，不久竟然不幸去世。崔护听完十分悲痛，来到女孩的灵前大哭不止，并且絮絮叨叨地说，我来了，我来了。不一会儿，这个女孩竟然睁开眼睛复活了。老人大为惊喜，将女儿许配给了崔护。这听起来多么像个童话故事。现在的人面桃花依旧会被引用，用来形容男女邂逅又分离，男子始终念念不忘的情形。

0: 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爱上一座城，因为色彩，走读一条线，向往穿越。一座城市的色调是由这座城市的建筑决定的，城门、城墙、宫殿、坛庙、府邸、民居、水系、桥梁，一条中轴线穿起历史文化，也穿起了古都缤纷的色调。那今天我们就要说说中轴线的色调。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我们首先说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北京的建筑都有哪些，是如何分类的，他们如何成就了这座城的色调？这个问题先让谭老师回答。
4: 李先生准备的很充分，完了我说了以后他就准备炮弹。
5: 哎，对，来您先说。
4: 如果说到北京呢，那么它色彩最强烈的，最具有北京特点的，首先应该是紫禁城。紫禁城作为宫城，作为皇家宫殿，主要色调非常强烈。那么顶金黄色，墙红色。
3: 所以就是一提到故宫，紫禁城就是红墙黄瓦，
4: 对，
3: 最直接的视觉刺激啊，这是北京城具有标志性的一种建筑。
4: 对，
3: 这说到了是宫廷，是吧？
4: 对，
3: 除了宫廷之外，比如说北京的城墙、城门，这个也很有特色哈。
4: 那就是说到城墙、城门，主色调灰色。灰色是什么？就是强烈色彩之下的陪衬色，正因为它大片大片的民居灰色，城墙、城门灰色，衬托出中心的紫禁城更加恢宏，更加强烈。
3: 因为这种衬托，中间的才更加的绚烂，哈。那李老师，
6: 唐老师刚才也说了哈，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么美？这个中轴线为什么看着这么壮观？如果游走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全世界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再也没有这样宏伟的建筑和轴线了。这个不是吹的，这个确实是比的，是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关于中轴线描述。
4: 对
6: 啊，不是大家经常听的那段啊，他其中有一段，因为比较长，我就念一点，就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一种空间概念，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以巍峨尊贵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建筑物毫不含糊地联署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这个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准确。其中有一点别人不能比的，还有一什么呢，我们这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这个在西方不多，西方基本上是以石质为主，在亚洲有，但是呢，亚洲有能够用这种红墙黄瓦这样一种这个架构配比也是没有的，是吧？它应该史料里是这么记的吗？
4: 它应该说历史形成它确实有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对颜色的认知有一个过程，追溯历史。那么最初呢，为什么包括人说为什么我们主色调是黄色，因为我们这人种是黄种人。另外呢，我们文明的发源地是从黄土高原然后逐步发展，这些呢都是一种说法，真是一种说法。其中呢，我想呢，如果说到颜色，最尊贵的颜色，历史追溯啊，那时候最早的颜色认为是最能够代表皇权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初啊不是黄色，
6: 对，
4: 因为黄色太普遍了，最初颜色据说是红色。所以我们看到有些 寺庙它的颜色红色的是吧，它的墙啊它后来逐步发展这个黄色，特别有些升华到一些礼和道的高度，有了阴阳，有了五行，
6: 对，
4: 特别是五行它把这个颜色定为最高的颜色呢，变成了黄色，
6: 因为五行黄色在中间，
4: 对呀、啊，所以它就成了能够皇权的代表颜色了。
5: 你看，我现在翻开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色调高度解读北京日》，谭烈飞先生写的，56页啊。因为我读的这段是引自《礼记》，就是谭老师就是写的时候把《礼记》的这一段引了过来。他说：“迎啊，就是门的意思，迎天子丹。”诸侯有大夫仓，你看丹有仓，这都是颜
4: 色、
5: 它对应的是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天子丹就是红色、朱砂的颜色，诸侯有黑的有、就是黑色，然后大夫是仓、就是仓可能是墨绿色那种颜色是吧。据说周朝的宫殿大多选用红色，这是周朝、汉代的宫殿和官署建筑色彩与周朝相同，汉沿袭了周制、历代公园庙墙刷土朱色，就是朱红色啊、然后你看达官显贵用的是朱门，我们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慢慢的红色退居到黄色以后，但仍然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色彩、在所有的色彩中，黄也就是金色最为尊贵，黄色在五行学说中代表中央，黄正也。你看现在我们五色土中间的也是黄色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色彩的演变历史。其实我在这本书里还读到了一个，就是就地取材、因为这个地域的不同、气候的不同，比如说南方你看徽派的建筑啊、它那个马头墙、灰瓦白墙、那就是像中国的水墨一样、但它有实用的价值，比如说它其实就是白色，就是反光嘛、它就是能起到更凉快的作用、华北平原它可能用青砖，它就更吸热更保暖，
4: 对，
5: 同时青砖也是就地取材的一个结果、对吧，
4: 是的，是这样。
6: 北京的土质好，
5: 嗯，
6: 还有一点，北京的形成啊，这个砖的土哪来的呢？就地，就哪儿的地，我们看到很多湖的形成都是因为就地取土烧砖最后形成的湖，比如龙潭湖。
4: 对，它有时候就是我们说那个一些窑坑，取土，然后周边建了一些我们叫笨窑，这个李先生懂。笨窑实际上它所谓笨窑就是从垒出了一个窑来，然后底下能架柴火，上边呢能把这土做成土坯，土坯完了以后变成砖形，然后一烧就烧成砖了，就这么简单。
6: 对，
4: 这个我们都常说是笨窑嘛，很多我们现在一些有窑的名实际上都是笨窑留下来的这种痕迹。
6: 它所谓笨窑呢，其实呢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烧砖盖房。
4: 对对对
6: 的一个那个基础设施。
4: 对、
6: 因为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还有过烧砖的事儿呢、
4: 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就地取材，它北京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原来啊，据说呀、北京城周边地区明代以前草木包特别是木材非常茂盛，特别是西山，包括有些那个什么老虎，一些凶猛动物都在周边可以活动。当时呢，森林面积非常之大。据说都是在这个城市建造过程中，建房子，一方面是作为建筑材料，同时呢，也是作为这个生活烧火做饭，包括烧砖烧窑，都用这些材料，把这些树木森林全毁了。
6: 其实呢，这个如果要是谭老师的说法啊、往远说一点，往甩说一点，就两次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使用木材，我们不说给它毁了啊，大规模的，一次是汉代，汉代以前的墓葬全是用木头，基本上全是木，你看现在发现的汉墓全是以木材为主，
5: 这个我怎么觉得汉代留下了很多画像砖啊，还有一些石质的。
6: 汉代的汉墓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木材为主，
5: 嗯，
6: 它来盖棺椁，之后才改成砖石，这是地底下的，
4: 嗯，
6: 地上面呢就是建成式，这是两个大规模的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历史上啊，大规模使用木材。我觉得刚才唐老师说的特别对，包括我们以前对木材的认识，木材就是烧火的嘛，
4: 嗯。
6: 慢慢的，但是我那都是小部分。北京城的构成，砖石那是墙基，对吧？
4: 嗯，
6: 顶儿、房梁都是以木材为主。
5: 嗯，
6: 这个是在其他的，尤其欧洲，我觉得没法比。它基本上都是这个砖石的。
5: 嗯
6: 啊，还是这不是砖还都少，都是以石为主，对吧？当然东南亚一带也是以木、嗯、也是有木材的啊，但是它规模跟咱不一样。北京城多大呀？必须就地取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说到建筑材料，你比如说皇家所用的这种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土烧造的。
3: 嗯，
2: 你比如说琉璃厂大家都知道，据说最早的也就是烧琉璃才有琉璃厂。
3: 对，
2: 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门头沟琉璃渠这个村，这个村现在呢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城这黄琉璃瓦，黑包括这个带颜色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它烧造成的。它烧造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是就地取材，说它周边这种泥据说是烧琉璃的很重要的材料，
3: 杆子土。
2: 你说这个杆子土，这什么是杆子土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煤在没有形成之前，我们的那种特别黏，而且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灰色的，是灰色的、
3: 哦、
2: 这种杆子土烧造型，同时用什么烧很关键，用什么烧，当时已经用煤，
3: 对，
2: 它这个热量已经超过了木材，
4: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就
4: 温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行。
3: 要为什么说琉璃渠它能出琉璃瓦呢？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是您说的就是杆子土，它就地取材，我这儿就有杆子土，我这儿就有，还有就是门头沟是出煤的呀，
2: 对，
3: 我有燃料我可以烧，还有就是它临着永定河，运输方便，而且你烧这个东西你也需要水呀，所以这个地方才出这个琉璃瓦嘛，
2: 是
3: 吧？
4: 对，出琉璃瓦，出这个有煤，有水，还有人才，
3: 对，
4: 比如谭先生，
3: 这个琉璃的配方其实很重要，
2: 对对，
3: 你不同的这个颜色烧出来，它是不同的配比嘛，是吧？里面放一些矿物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让人看到，怎么不让人看到呢？就是说他在上面配方的时候，他写的时候要把这桌子摞好几层，然后上面的老师傅在上面写，就谁也别看到，就是这么传，就是这样，
2: 所以工艺它也是进步的，你比如我们说到这个天坛，说到祈年殿，其中最初啊是三种颜色，这大家都知道。最上一层蓝颜色，就是
4: 蓝颜色
2: 啊，很重要原因
3: 是嘉靖年间三个颜色，到了乾隆变成一个颜色。
2: 一个颜色，据说这个三个颜色，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琉璃瓦烧出这种三个颜色呀。
3: 非常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另外呢，就还有这个
4: 圆秋坛，
3: 就是琉璃砖铺地的，
2: 对
4: 对，
2: 也是颜色在这个配比过程中，这颜色烧的不行。这后来也是技术进步了，特别是煤的运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4: 关于圆秋坛，好像有个记载是乾隆，也还是乾隆年，觉着这琉璃瓦跟天不能直接对应，不合大自然，最后才变成现在的。
3: 汉白玉
2: 、对、
4: 嗯、
2: 所以说到这个颜色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就地取材，还有和它这个本身有关系，
3: 白也是就地取材，
2: 也是聚材，房山大石窝，
3: 对，
2: 主要的材料是大石窝的汉白玉。
4: 就是这个城市能够有今天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物产才造就了它，否则的话不可能全从南方全国各地来运。
2: 中轴线它好多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和这个颜色其中也真是很密切，主要的灰色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你比如这个城门
4: 城墙
2: 、这城门我们现在无论是原来的，你比如说永定门，我们从南到北说永定门、正阳门，这两个门呢都是中轴线的正门，外城的正门、内城的正门，颜色什么颜色？
4: 灰的。但是呢如果全是灰也不好看，所以灰上一定要有红，所以它上面的柱子是红柱子。
2: 对，
4: 还有一点其实呢我们还是比较少关注，但是我们整体来看会很舒服，就是彩绘。
3: 哎呀，我最喜欢的是彩画，你知道吗？
2: 是
3: 就是我们走进故宫你可能大色块啊是上面的黄色的琉璃瓦，然后
2: 墙
3: 是红色的，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红与黄相间的地方是石绿和石青的彩画，不同的彩画主题，那个东西很小，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却很大，
4: 对，
3: 让你在红和黄的绚烂当中找到一丝宁静。
4: 从我们这个摄影角度上说哈，就是红黄是暖色调的，蓝绿是冷色调的，
3: 是的，
4: 对吧？冷色调又在阳光照不到的地
2: 方，相结合相匹配，对，
4: 哎，再往下是什么呢？又是红柱红窗，
2: 嗯，
4: 所以呢就特别和谐，特别舒服，
2: 嗯，
4: 会发出一些光。
3: 对，而且上面一些彩画因为它往往是就是泥金嘛往上画的，哎，那种金光闪烁但又不是很炫目，
2: 嗯，
4: 所以我觉得中轴线的颜色，中轴线上建筑的颜色要第一要单体总体看，要群体综合看，你才会觉得这个和谐这个壮观真的是无与伦比。
2: 哎呀，要不影像专委会主任呢，
3: 啊，
2: 他就是专门研究光和影的，你说是不是啊，
3: 他单体总体看
4: 是不是，
3: 我下次一定去单体总体看一下
4: 对，因为如果
2: 我也总体看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建筑颜色它的这个陪衬，其实我也注意，我不知道李先生您注意没注意，在紫禁城上看建筑周边还有一圈水，
3: 嗯，
2: 叫筒子河，
3: 对
2: 啊，在更高的角度你再看周边的水系，水系旁边这些植物实际上都是中轴线很重要的陪衬色，
3: 是的，
2: 嗯，宁静当中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这个动和静充分的加以结合。
4: 刚才谭先生说陪衬哈，我更喜欢叫互补，怎么讲呢，其实呢您刚才说这个蓝水跟绿植其实比我们的宫殿产生的更早，先有的水
2: 对
4: 才有的城，
3: 那当然，
4: 对吧，
3: 嗯，
2: 是，
4: 所以呢是我们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的一个，
2: 才有城市才有了中轴线，
4: 对，
2: 是我们现在一想也是，中轴线的中间，我就比如我们说到宫殿的前半部分，就我不包括它那个后花园啊，那个，基本上我们很难看到树，
4: 就没有这个前三殿就没树，
2: 据说在明以前是有树的，但后来就没有树了，没有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人传说就临清起义以后有人说他这个可以顺着树爬进到宫殿里边，所以把树全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传说了，有了树以后啊，宫殿建筑它这个庄严肃穆感差了，
4: 这是一方面啊，
2: 嗯，
4: 我觉得还有，其实我们说建筑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颜色还是它的材料，功能决定了。太和殿前边是广场功能，聚集人的功能，这广场聚集人，这个大家一块聚会开会的功能，你有几棵树挡着不合理，从设计规划角度上就不合理，
2: 我们在最初啊设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其中也有不同的方案，其中很重要的有些方案里边就提到在广场中间也要有绿植，也要种树木，也是主要领袖就提到广场就是广场，这原话啊，广场就是广场，
4: 我觉得都是一切以它的功能为基础，用什么样的布置，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包括一些桥梁一些水，都是因为这都是人为的嘛，
2: 对，
4: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人为的，对吧，都是规划和人建造出来的，一切以功能为主，
3: 就是它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是不是要种树，
4: 对，包括太和殿广场，你看颜色单调不单调，
2: 单调，
4: 对吧，
2: 极其单调，
4: 极其单调吧，
2: 嗯，
4: 这个单调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是庄严肃穆，因为这是一个举行最高典礼的地方，
2: 对，
3: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啊，除了刚才那两种解释，一个功能定位，还有一个就是说树容易藏刺客之类的，就是因为太和殿广场中间是一个土字形的三层汉白玉台基，
2: 对
3: 不对，
2: 对，
3: 中间
2: 是
3: 土，在五行当中木克土，所以不种树，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一个老师当时给我讲的就也是一种解读，是吧，它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结果，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多元的，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提供给你，你自己去解读，你觉得哪个最合理，是吧，
2: 对对，
4: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古人的智慧不是单一思维的，就是综合了刚才您说的我说的谭先生说的，都大家这些东西综合考虑，构建成这样的一个建筑。
2: 但是我不同观点啊，就是李先生说的也是一种观点，就是另外呢，我们对整个历史文化的解读和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
3: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是吧？
2: 是，
3: 有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解读。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多元，它积累的丰富，文化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啊。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

0: 嗯嗯，啊，如果精简一下呢，他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1: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0: 拍照啊，
1: 拍照啊什么
0: 的，
1: 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0: 哦，
1: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美的落地自驾，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0: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1: 还回到昆明。然后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0: 哦，还可以这样。
1: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很解决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你很多后顾之忧。
0: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1: 对，他其实就是
0: 也可以，
1: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0: 就还
1: 了，然后设一个点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有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0: 交接一下，
1: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机场外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
0: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啊，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1: 哎，对，
0: 如果想赏景的话，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1: 对
0: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1: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就等于其实我
0: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1: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0: 就刻意
1: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就什么都不干了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0: 对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1: 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0: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
1: 对，
0: 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1: 哎，
0: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1: 对，
0: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1: 对，还车过程。
0: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1: 嗯，
0: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都会感觉一直在玩。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那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 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1: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
0: 嗯，
1: 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0: 就按天来算，
1: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0: 哦，
1: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0: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1: 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0: 嗯、哦
1: 啊、嗯，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0: 啊
1: 啊、嗯嗯！当然这就看这个
0: 公司
1: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所以他
0: 对
1: 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0: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回、
1: 嗯、
0: 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
1: 嗯、
0: 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1: 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0: 坚决不图便宜。
1: 哎，对，你就千万不要说、
0: 嗯、
1: 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
0: 嗯嗯、
1: 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0: 肯定有问题、
1: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0: 嗯、啊，对
1: 啊，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0: 嗯、
1: 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0: 对，
1: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
0: 嗯，
1: 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0: 对，就是官方价格、
1: 嗯、
0: 或者说是官价，
1: 哎，
0: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1: 对，
0: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
1: 嗯，
0: 就过分追求性价比。
1: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嗯。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是肾脏
0: 问题
1: 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
0: 嗯，
1: 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0: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
1: 嗯、
0: 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1: 嗯。
0: 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
1: 嗯嗯、
0: 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1: 嗯、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
0: 嗯、
1: 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0: 啊、
1: 嗯，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
0: 嗯、
1: 小车。特别多、
0: 哦、
1: 啊，但是对于
0: 也可以租，
1: 对，这是落在当地
0: 玩
1: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0: 规律，
1: 哎，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
0: 嗯，
1: 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0: 都能租得到，
1: 都能租得到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
0: 嗯、
1: 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0: 对
1: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
0: 嗯、
1: 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
0: 嗯，
1: 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3: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1952年的一天，诗人艾青前来拜访已是88岁高龄的齐白石，艾青还带来了一幅画请他鉴别真伪。齐白石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对艾青说：我用刚创作好的两幅画跟你换这幅行吗？艾青听后赶紧收起这幅画，笑笑应道：您就是拿20幅我也不跟你换。齐白石见换画无望，不禁叹了一口气：我年轻时画画多认真哪、啊。

现在退步了。原来艾青所带来的这幅画正是齐白石数十年前的作品。艾青走后，齐白石一直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儿子起来上厕所，发现父亲没在房间，正要四处寻找时，却发现书房里的灯是亮着的。走近一看，原来父亲正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的描红。儿子不解，便问道：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早就盛名于世了，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描红，而且还描这般初级的东西？齐白石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说我画得好，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有些飘飘然了，无形之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见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惊醒，我不能再被外界的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所以还要重新认真练习，要自己管住自己。此后即便是年龄越来越大，但齐白石却依然坚持每天必画画，从不敢慢怠，甚至有时为了画一幅画，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被赞誉冲昏头脑，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许正是这位书画大师成功的原因。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6: 嗯，
5: 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
6: 嗯，
5: 还没有过吧？
6: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但是路上看的特别特别多的。
5: 哦，也很多
6: 啊，非常非常多。
5: 嗯
6: 啊，就是大家对纯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5: 印象，
6: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
5: 嗯
6: 啊，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
5: 打碎
6: 的，但是都是高速。
5: 嗯
6: 啊，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
5: 嗯，
6: 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
5: 也都有。嗯
6: 啊，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5: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6: 啊，
5: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
6: 哎，
5: 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
6: 如果他再
5: 回不来，
6: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5: 他
6: 确实是
5: 受不了那个慢哈。
6: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哎，但是很多有一些啊，这景区
5: 就是纯电可以，
6: 纯电可以开进去
5: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6: 哎，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5: 但是油车不允许
6: 啊，尤其是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5: 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全是纯电车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哈，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啊。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6: 对，
5: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7天以内吗？或者5天左右？
6: 7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7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5: 啊，
6: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5: 7天就比较紧张，
6: 7天比较紧张，因为

0: 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1: 对，
0: 比如说到昆明，
1: 嗯，
0: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一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一般就去滇池
1: 啊
0: 喂喂海鸥，然后坐着船，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1: 就那个批发市场吧。
0: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1: 嗯，
0: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订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1: 嗯，
0: 他们那个物流是也是非常发达的啊、
1: 嗯。
0: 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对，
1: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即使原来那种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0: 嗯，
1: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和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0: 对，
1: 它有一些、这个、
0: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1: 嗯，
0: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1: 对
0: 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0: 哎
1: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
0: 对
1: 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0: 嗯，嗯
1: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0: 嗯，
1: 也有搂不住火的时候，
0: 啊、对，
1: 就是特喜欢花，
0: 对，
1: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嗯。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0: 嗯，
1: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0: 嗯。
1: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0: 嗯，
1: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0: 嗯，
1: 这好像也挺热闹。
0: 对，
1: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0: 嗯，
1: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0: 嗯，
1: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
0: 嗯、
1: 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0: 对、嗯，
1: 能怎么安排？
0: 就比如说我，其实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租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1: 嗯、
0: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1: 也行
0: 啊，
1: 对，挺好，
0: 对，
1: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0: 哎，对，
1: 那个是长捆批发，
0: 嗯，对，然后其实就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1: 嗯，
0: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1: 嗯，
0: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它一定是好吃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1: 的当地的名牌，
0: 对，就是、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1: 嗯，
0: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提溜一堆回去，直接就线上购物。
1: 呀，
0: 一样，
1: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0: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1: 嗯，
0: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1: 去大理，
0: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1: 嗯，
0: 转一圈啊，
1: 嗯，
0: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1: 全貌
0: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1: 啊
0: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1: 三个吧，我记得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方街那块儿，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1: 嗯嗯嗯
0: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1: 有
0: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1: 这个有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它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0: 嗯、对，
1: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0: 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它未必不好吃，但是肯定名气很大，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
1: 对，
0: 对
1: 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另外一方面 确实需要溜达了。
0: 对，
1: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0: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1: 左右，
0: 在哪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几个古镇吧，相对来说
1: 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说白了，然后
1: 待两天足够
0: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1: 对
0: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1: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也是凑个热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华人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就会产生兴趣，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0: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油菜花呀什么的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以晴天为主，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1: 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0: 对，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就等于是第四天了，第四天一早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有去丽江，
0: 对，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0: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1: 就是落脚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0: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6: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7: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6: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8: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9: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6: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1: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4: 我马上去。
12: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2: 来骗你上钩。
1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5: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4: 真的，
1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6: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7: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这本书通过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感悟，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豁达尽兴的人生态度。在书中，作者以其特有的温柔和智慧，娓娓道来关于孤独、爱与自由的深刻见解。他告诉我们，人生虽短，但只要我们勇敢地拓展自己的可能性，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无限的精彩。他鼓励我们趁年轻放手去干，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不要被外界的束缚和内心的恐惧所限制。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籍，更是一本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的作品。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外界的挑战。同时，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和启示，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挫折。
18: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9: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9: 寻宝护宝藏宝，
9: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9: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21: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的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的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

0: 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的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探花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勇和尚。智勇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勇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真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勇的学生，得到了智勇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骨力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 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

0: 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道意道，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6: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取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借贷，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年息10.5%，3年内分6批还清。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有故人指挥的这场大战， 就要开始了。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朔雪严风、和荣错义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劫、傍声四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

0: 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10之1/2，余俱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警联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1: 精彩稍后继续。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来四个肉包子，鸡蛋是3个是4个？3个。
3: 首都的早餐桌不简单，炒肝、包子、

0: 小米稀饭。
1: 我们同事说他们家特别好，
2: 我不确定，我明天我就吃这个。
3: 从小这长那么大就吃这个，岁数大了还想着这道味道，
4: 炒肝包子这是最佳搭档。
0: 店主贾佑才，安徽人，来北京打拼30年，一口标准的京腔。
5: 好的，给您拿一小碗。
0: 也做得一手地道的炒肝。炒肝，一碗看不清用料的馄汤里，既有猪肠也有猪肝。作为老北京胡同美食的代表之一，口感和味道想要被老炮们认可，可不是简单的事儿。由于食材多是下水，炒肝的那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绝非一般人能忍受。懂行的老食客最痴迷这口，
6: 最吃就吃那个味道，
7: 那味道绝对好吃。你要说这挤得倍儿干净，吃那没有，都炒不
8: 开。我俩都是内脏爱好者，我听起来有点猎奇。
0: 30年前，贾佑才来到北京奋斗，租下了安定门街边的门脸儿。经营店铺的前几年，老房东从未涨过房租，让贾佑才在最艰难的那几年多了些继续下去的勇气。
3: 非常好的房东，
9: 他配合，他帮你，
3: 为了缅怀我们后院这个房东家的母亲，然后用他的姓氏取姓为庙，叫庙家。
0: 炒肝的关键是去腥，每一种调料都有掩盖腥臭、调和腥味的作用。制作过程不是单纯的炒，而是熬煮。
10: 它主要就是搁蒜的时机，蒜它快出锅的时候搁上蒜。
0: 炒肝怎么就固定在了北京人的早餐时段？贾佑才理解成这是味道的地缘化情节。
3: 不做我呀，真的，入乡随俗是一种意境，你把这种意境给融进去，已经买中就好了。
0: 虽然贾佑才生活的地方跟北京的饮食体系完全不搭界，但他尊重这种情节，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即便需要自己摸索延续炒肝的经典老味儿，始终是他对这座城市接纳自己的最好回馈。在北京人的早餐桌上，炒肝雷打不动的伴侣是包子，两者能走到一起，可能是包子的香味能让炒肝的口感稍许柔和，也或许是看上去并不扎实的炒肝得配上包子才能满足肠胃。
5: 老板，我下肉包子。
11: 来嘞，
5: 加油子，
11: 加油子，
5: 来上了，下肉包子
11: 来嘞。
0: 一只合格的包子，外形要丰满光滑，肉馅要圆润紧实，咬上一口，油而不腻。餐桌上这两个老搭档，每天迎着朝阳，就这样见证着一代代北京人的味觉传递。
12: 这真地道，像北京的小妞。说实话，从小从他们两三岁就在这吃。
0: 几十年过去了，贾佑才觉得自己的北漂生活挺成功，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读懂了感恩，有了能营生的手艺。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后厨房，他的责任还包含带领老乡们在这座大城市安身立命。
12: 这是我们的小
3: 区。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17，
8: 我来的时候25，我跟他4年了。
12: 现在多好呀！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

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开门见山，他打算请索斯诺夫斯奇代购一批军粮。你卖我买，左宗棠说道。他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即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兰州逗留了很久，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

0: 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福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基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基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基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8: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9: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7: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0: 我们要欣赏的是杨红军的一篇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昭。
11: 开国大典，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
1: 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毛主席形象。这幅画的创作者之一，就是中央美术

0: 学院教授周令钊先生，在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个画家，他还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
1: 1949年9月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了周令钊，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时，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被称为中央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而且质量有保证。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也常常落在周令钊肩上。
0: 1949年4月20号，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上级要求美院布置会场，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会场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布置。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上面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支用木板制作的和平鸽。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上佳表现，才有了后来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
1: 这次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带着他的助手学生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露天工作。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着他的特殊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的体会。周令钊说，他也是第一次画那么大的画，当时没想过任务有多难，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开国大典毛主席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做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周令钊将选取的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30厘米乘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在铁板上面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最终把方寸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 4.6 米的画框内。
0: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了，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扬，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9月30号，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发觉主席画像的领口是敞开着的，便说毛主席像画的像是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开国大典，主席的风气扣还是扣上比较好，领子扣起来与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赶紧扣好了主席的衣领扣，画完已是华灯初上。
1: 深夜11点，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毛主席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总理来天安门审查，看见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总理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要写字。画像参考的照片上确实没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当时给周令钊交任务时，中央决定要他在毛主席衣服上画出这五个字。但是真正画完了却显得不协调，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破坏了毛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才发现这个问题。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干净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有 8.82 米高，画像挂在那里就有10多米高， 只好临时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周令昭爬上去把字抹去。
0: 话改完之后，周令昭这才回家睡觉，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又随美院的队伍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广场东侧，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所在的位置，远远地望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尤其是当他听到毛主席用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心中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因为他就是湖南人，听毛主席的声音既熟悉又亲切。近年来，周令昭和夫人陈若菊画了一幅画，再现了当年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情景，饱含着他们对那段珍贵历史的美好回忆。
1: 周令昭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他提出的国徽设计意见带有中国特点，被国徽审查组采纳。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对国徽重新进行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丁、张光宇和周令昭，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了三个方案。梁思成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丁、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周令昭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下一步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
0: 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就交给清华大学著名雕塑家高庄老师担当国徽浮雕的制作。高庄是周令昭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周令昭说自己对国徽的构想通过老师的手完成，是多么巧合呀。在成型过程中，高庄还做了修改，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如此一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周令昭非常喜欢制作出来后的国徽，他认为国徽的整个创作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而是由集体创作的。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民族宫建筑艺术等设计都出自周令昭之手。他还设计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国庆十周年邮票、狗年生肖邮票、四大名楼邮票等邮票，还担任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工作。
1: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高兴的事儿。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昭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版，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版，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数没有水印。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公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公柳便找到周令昭做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公柳副总责，周令昭为总体设计。 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周令昭。

0: 认为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钊把一分到十元、百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的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1: 周令钊先生参与设计的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作品很多，但他的名字却并不为人所知，特别要对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表示敬意，歌颂他们的功绩，弘扬他们的精神，让爱国成为时代的旋律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中医药的故事。
3: 人们对丁香的印象大多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戴望舒诗中所写的哀怨又彷徨，但是你知道吗，丁香居然还是古代的口香糖。唐代著名的宫廷诗人宋之问在武则天掌朝时曾经充任文学侍从。宋之问认为自己人长得仪表堂堂，出类拔萃，诗文也做得好，应该受到武则天的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被冷落的宋之问不甘心，于是他写了一首艳诗献给武则天，希望获得重视。然而武则天读后竟一笑置之。后来武则天与一位进士说，宋清哪方面都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口臭的毛病。听说了这事，宋之问羞愧无比，从此人们就经常看见他口含鸡舌香以解其臭。鸡舌香就是人们常说的丁香。丁香艳丽可爱，芳香袭人，既是一种观赏植物，又是一种常用中药，因为它的形状像钉子，又有强烈的香味而得此名。丁香具有去腐降逆除晦气的作用，常用来治疗胃病和口腔炎所致的口臭。其实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对丁香能除口臭早有记载。据说我国汉代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或回答问题，口里就必须含嚼丁香。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的口腔保健知识和有效方法，患口臭者十分普遍。因为丁香的芳香气可以压住因胃火上升或牙周炎引发的口气，故而常用。可见口含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方法十分类似现在的嚼口香糖。而且除了丁香，橘子、橙子、香芹、花椒、茴香等都能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来欣赏杨红军的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
4: 周令钊先生曾经从事过很多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设计工作，比如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就出自他的手，他还参与设计了国徽，同时他也是人民币的图案设计者之一。
3: 人民币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的不好，就往自治楼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就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中的废弃物，哪怕是一个小的直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进行登记。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时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对新钞票的设计，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审查得非常细致。他提出10元券上农妇的形象太苍老了，要改得健康一些。另外，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妥当。根据总理的要求，周令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壁面图案。那个年代，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更困难的是缺乏特殊的印制壁纸。
4: 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绘制和印刷第三套人民币，最初由罗公柳、周令钊两人负责。由于人手太少，经领导批准，1958年，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了设计小组。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绘制主景图像和背景。第三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为了画好风景和人物，需要突破方寸之间建生产的难题。侯一民不愧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他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5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虽擅长画图案，可当时不让画花花草草，只好画些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以表现积极向上的含义。
3: 第四套人民币于1978年开始设计，这套人民币设计工作仍然由罗公柳领导，周令钊、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好的设计源于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化，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罗公柳建议可以搞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几个人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取得共识后，他们就开始做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全国56个民族不能都上钞票，而且防伪问题也提上重要日程。经提请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上钞票，人数也是从多到少。
4: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艺术家们最花心思，为了设计各种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3年之久，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滇、川、黔、桂等省少数民族聚集区。陈若菊回京后短短数月即完成人民币图案设计，中国人历来喜欢而且讲究传统的吉祥图案，他就在不同壁纸上根据民族人物选择不同的装饰图案，比如1元背景图案是喜鹊登梅，2元背景图案是竹林绶带， 五元背景图案是松鹤同春，十元背景图案是凤穿牡丹，另外还根据需要配荷花、兰花以及抽象美丽的宝相花等。至于说到人民币面额设计，起初周令钊等人设计的是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未曾料到刚设计完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要设计100元币，而票额上的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很久，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一次长蛇样的游行队伍簇拥着4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100元币上画4位领袖头像，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过世的领袖人物是可以上钞票的。
3: 罗公柳将此建议提交中央，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中央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主题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绘制印制精美，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3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周令钊是湖南平江人，受做图画教员的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山清水秀的故乡时常令他陶醉其中，汨罗江上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曾为长沙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来到上海学习照相、制版等等实用美术技术。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抗战画会、演剧队，画抗日宣传画和设计布景。1938年，他为田汉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工作，郭沫若为抗战儿童题写刊头，丰子恺为儿童作画，周令钊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周令钊进入北平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也就是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地方，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4: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如果从14岁画广告算起，其美术生涯已80年。他画山水风景和人物，有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的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方寸之间绘风云。他的画大多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独树一帜，很有艺术特色，洋溢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其精品力作有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插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山水画漓江书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国画阳朔古城漓江春由桂林美术馆收藏。他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和插图，为国内著名古迹圣地创作了一批壁画，如黄鹤楼的彩陶壁画白云黄鹤，常德的大型壁画沅江漓水，南浔的壁画南浔水乡，在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的凤舞朝阳和京东粮道两幅壁画，也同样吸引着匆匆过往的人们的驻足。
3: 许多人惊异于他的创作之美和精力旺盛，说没看见你画，你什么时候画的呢？夫人陈若菊一句话就揭开了谜底，他总说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一直以来他坚持笔不离手，即使境遇不舒也从未停止画过。晚年的周令钊甚至多了些童趣，洒满晨光的阳台上怒放着数株叫不上名字的花，那是他外出采风带回种子的生命延续。 青花盆里可爱的小乌龟戏耍的四脚朝天，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窗台上的石头熊猫憨态可掬，那是他在新疆一座火山遗址捡到的原石头，回京后将其一剖为二，错位摆放，就成了活生生的小动物。周令钊一生设立了难以数计的或重要或平凡的艺术设计，追求至善至美，人民的需要是他无休。
5: 12点整，
6: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泰国人，
8: 你出生在泰国。
9: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10: 你是泰国人，
11: 我是泰国人。
12: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3: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14: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5: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泰国古村落。泰谷史称金泰谷，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片土地不仅因票号林立、商贾云集而名扬天下，更因散落其间的众多古村落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脉。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足迹，到殷商时期的基国都城，从千年官宦之村的书香门第，到西汉县志的千年遗韵，泰谷的古村落如同一部活泰的史书，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两卯之间，静静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变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泰谷，去探寻那些承载着文明记忆的古韵村落。殷商遗韵箕子故里，白彦村。白彦村位于太谷区东南部的小白乡，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埋藏着太谷乃至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历史上，白彦村的原址为殷商后期箕国都城箕城所在地，是殷商太师箕子的分封地。箕子乃商纣王叔父，是殷商末期的重臣。他创建的洪范九畴学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白彦村得名的由来也与殷商文化息息相关。殷人崇尚白色，将白彦视为部族祥瑞信物。本地史前龙山聚落长期受商文化辐射，依托燕子图腾定名白彦。1956年，在白彦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发现了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因村得名为白彦遗址，文化堆积最厚达5米，遗存从仰韶文化晚期延续至夏商西周时期。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彦遗址因其丰富的文化叠层而成为考古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白彦遗址至今仍保存着箕城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白彦村不仅拥有着远古的文明印记，在晋室同样文风昌盛。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彦村不仅商业发达， 在文明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如今的白燕村已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村内依托殷商箕子分封地这一文化资源，建设了箕子文化园，弘扬箕子文化，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白燕村正以箕子故里、苗海白燕的文化定位，让四千余年的文明星火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千年官宦书香门第上安村，上安村位于太谷区东部山区的范村镇，全村120户，耕地2000余亩，村落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坐南向北，依山而建。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上安村原名金牛村，是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据牛氏现存家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之际，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壮游四方，平览湖山，置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在此定居繁衍，建成村落。在清代鼎盛时期，全村达1000余户，5000多人。上安村在清代之前全村都姓牛，即使现在全村400余口中仍有90%以上为牛姓。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人几乎均由上安村迁出。上安村最为称道的是其读书入仕、习武报国的深厚家风。牛氏一门代有英贤，据粗略统计，在现在家谱所记载的不足家族1/5的人口中，挺级以上官员即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降生54人，领生5人，武举人5人。其中最为著名者有帝王师牛先年，有一门三阁老，有清康熙年间主持重修永宁寺的督察御史，清雍正年间的镇威大夫，其夫人被雍正皇帝封为诰命夫人。乾隆年间武进士总兵牛天璧在金川战争中作战英勇，后战死沙场，其画像被收入乾隆朝所绘历次平乱工程像图，陈列于中南海紫光阁。上安祖辈脚下走的是兴学入仕、修身齐家的道路，堪称晋中地区书香门第的典范。上安村的建筑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村落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3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1道门，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村北古驿道尚存3道堡门，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10余处。解放初期，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山村仍有100余座楼房，且村内公用建筑配套齐全，如村公所、耕房等，这些豪宅均有王府之气势。村西南还存有石砌滴水结构的沟头防护工程，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十分完备。上安村于2018年入选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获评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上安村不仅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更是晋商文化与民俗文化并存的明清古村落，堪称太谷乃至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的瑰宝。千年县志文武双辉，杨义村。杨义村位于太谷城东10公里处，全村1199户，耕地1.19万亩。杨义村的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在太谷古村落中首屈一指。杨义之名源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杨楚富的封邑。杨楚富因封邑于杨地（今太谷杨义村），遂以杨为氏， 西汉时期在此置杨邑县，故址即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到北周，杨邑村作为县治所在地长达七八百年之久。北周建德四年，也就是575年，杨邑县治徙以白塔村，即今天的太谷县城。隋开皇18年598年改为太谷，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杨邑村是太谷之根，太谷之源。杨邑村还有一位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重要场所。杨邑村的文化遗产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信寺。净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据寺内碑记记载，创建于唐开元6年714年，原为尼庵，后改为僧院。寺内历经金明清历代修葺扩建，现存为明清建筑，占地3629平方米，共有戏台、过殿、大殿等建筑57间。净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内较完整地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画及琉璃作品，还保存了记事碑碣32通。2006年，净信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杨邑村还留有历史上闻名太谷的十字商街和封闭的阁门，形成城堡式布局。曾经的繁华集市店铺林立，涵盖40余种行业，至今保留着青石铺就的街面和部分四合院建筑、砖雕、石刻、清代以前古戏台、祠堂等。杨邑村于2016年入选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从春秋封邑到西汉县治，从唐代古刹到晋商遗韵，从杜润生故里到三农论坛会址，杨邑村跨越3000年的历史维度，在太谷古村落中独树一帜。白彦村的殷商遗韵，上安村的千年书香，杨邑村的县治风华，这3个古村落如同3颗明珠，镶嵌在太谷的版图之上，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历史光芒。它们不仅是太谷悠久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态载体。当然，太谷的古村落远不止这3处。北汪村的曹家大院承载着晋商巨族的辉煌记忆，范家庄村坐落于群山之中，以山体砂岩修建的传统民居诉说着山民的生活智慧。东里村的21座古庙见证着李氏家族的世代繁衍。白城村则于2023年荣登第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每一座古村落都是一部无言的史书，每一处历史遗迹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这些古村落，去触摸斑驳的砖墙，去聆听古老的传说，去感受那穿越千年的文脉跳动。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古韵村落文脉太谷的文化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太谷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督导检查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丰碑巍巍映日月，松柏苍苍寄哀思。9月30号，晋中市太谷区开展第13个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深情致敬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英烈忠魂，共同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驻区部队代表、部分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各乡镇党委、城区党工委负责同志、区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青松翠柏掩映之下，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静卧于晨光之中。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向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张立维代表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及32万太谷人民，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悼，向烈士亲属致以亲切慰问。张立维指出，太谷革命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马丁夫政委以血肉之躯筑起群众安全转移的生命屏障，壮烈殉国。范村民兵以麻雀战出奇制胜，打出了领侵略者胆寒的威名。金谷大地无数优秀儿女挺身而出，慷慨赴死，共同铸就了抗日模范县的不朽荣光。英烈墙上镌刻着785个闪光的名字，是这片红色热土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祭奠先烈要秉承担当，坚守血性，砥砺前进，继承英雄本色，铁肩铮骨，把担当融入血脉，把血性化为动力，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勇毅前行，居安思危，饮水思源，先烈之牺牲铸就民族血脉，熔炼中华精魂，捍卫后世和平。今日太谷当以昂扬之姿、实干之绩告慰英烈忠魂，书写今古荣光，革命先烈功勋日月同辉，浩气万古长存。活动中，少先队员献唱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张立维、张向明、王迎庆、郭志强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0: 9月29号。

0: 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等领导参加。
1: 在南阳家庄便民市场，张立维实地查看疏散通道、灭火器材配备、应急照明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配齐配足消防设施器材，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出口时刻畅通，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切实筑牢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防线。在太谷文庙，张立维详细了解假期客流预判、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做好车位规划、指示标牌、人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努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文明的游览环境。在超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立维深入生产车间一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设备运行维护、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在舒心养老院，张立维仔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厨房用火用电安全等情况，并与老人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身体状况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叮嘱养老院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日常巡查和夜间值守，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在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张立维与市场管理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粮油、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储备、价格波动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货源组织调度，丰富市场供给，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严把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检验检测等关口，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玉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张立维听取假期清扫保洁力量调配、生活垃圾清运安排、环卫设备运行维护以及应急保障预案制定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节日期间人流量大，垃圾清运任务繁重，要科学调配环卫力量，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大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力度，确保节日期间城市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让广大群众在整洁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佳节。督导检查中，张立维结合现场实际，向基层党员群众深入解读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目标任务。他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安全生产提出明确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安全屏障。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紧盯重点部位、关键节点，持续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大型群众性节庆活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9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工作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 全面加强安全生活。

0: 涵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栋、郭凯、史安国、志俊平、陈秋芳参加，并就分管领域相关工作做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生产建设旺季和季节交替关键节点，叠加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集中释放，安全风险增多，防控压力加大，全区上下要认清形势，务必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从根本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压实责任，务必履职尽责，形成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区政府班子成员和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扛责上肩，带头下沉一线，重点强化景区景点、道路交通、消防、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要部位安全检查，统筹抓实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重拳查处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围绕各类潜在风险完善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人员，储备充足应急物资装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守牢底线，务必巩固安全稳定局面，持续深化城乡精细化管理，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舒心有序的城乡节日环境，同时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障，抓实供水、供电、供气运维管护，对群众关切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回应，继续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系统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守好生态环保、耕地保护、文物保护、金融风险底线，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聚焦两重、两新以及6张网建设等国家战略和优势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全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要坚持外引内育并举，既要招大引强、演练补练，又要深入企业走访，摸清诉求，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不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聚焦宜人近中、甜美城市，强抓国庆消费旺季，强化旅游服务保障，推动旅游和文化、美食、购物、娱乐、康养等消费业态跨界融合，持续扩大优质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任务和15/55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国庆专题预报，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区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无大范围降水。9月30号至10月1号、10月3号至4号有2次冷空气过程，伴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西北风，过程降温幅度5到8摄氏度。提醒与建议：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情况总体适宜公众出行，但气温起伏较大，早晚寒凉，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目前我区大田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山区可能出现霜冻，提醒做好作物田间管理，抓住有利天气及时收获晾晒，确保颗粒归仓。国庆期间天气干燥，且部分时段风力较大， 森林火险气象等

0: 级偏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防范，公众外出旅游注意用火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我曾经在楼道里看过一则广告，广告词写着说太阳能维修，然后下面就有人用笔写了一句接上啊，说月亮可更换，然后觉得这句话很可爱，就分享给身边的人，没有想到那个身边人很快回复说星星不闪包退还。那你看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够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很不容易，这样的人会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经历一些可可爱爱的事。就像一句歌词说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他是唯一的应答。

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都不能一次次地降低自己的底线，对梦想、对爱情都不行。一旦你降低了原本你视为原则的底线，你就会发现能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以后就会放弃更多。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在很多事上都面临太多的选择，当然爱情尤其如此。而真正的爱不是填补寂寞的工具，不是攀龙附凤的上位，它是真的灵魂对灵魂的呼应，也是能够携手一生的妥帖和踏实。

所谓生活情趣啊，其实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且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人这一生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跟乏味的时候，可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总能不败给时间，不败给世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活得精神，活得有趣。所以人有很重要的活得美好的一件事情，是要懂得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提炼那些有趣，注入你的心思，那个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我想很多人抱怨生活乏味，不是生活真的乏味，而是人们失去了对它的感知力。而心里藏着诗意的人，永远都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老话说呢，莫贪便宜，意思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这个世界偏偏有很多人想要走捷径，走完了才发现捷径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路，最漫长的路。当你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之前，你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能够付得起相应的代价。你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默认你必须要付出一种代价的话，那么你在得到的时候会愿意甘之如饴，你在没有得到的时候也同样能够承受结果。

由 Kiki 赴宴和格菲组成的牛奶咖啡是内地小清新的代表，他们的歌旋律动听，结构简单，反映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的小烦恼、小爱情。相比单纯直白，只是想表达谈情说爱，他们的作品里又有一些哲学思考，歌曲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它填补了音乐市场上音乐内容的一些空洞，也是青春成长励志类比较暖心的音乐。透过 Kiki 细腻柔和的声线演唱，也让听歌的人在内心保持了一份简单慰藉。

之前看毛一都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他说如果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少一点钱不重要，财务自由不重要，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每个人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退一步想一想，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其次是精神健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刘爽，本职警察，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做了警察。他早期以校园民谣的形式来表现警校的生活和个人情感，因为在警务化管理之下，他养成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严谨和自律。2015年加入众乐器厂牌，参与陈鸿宇等音乐人的全国巡演，并且

也在厂牌支持下翻新了之前的部分 demo 作品。他的音乐风格喜好追求独特，偏灰色小调。他对音乐的态度是酷而不作，渴望新鲜的尝试跟突破。

宋念宇在学生时期就爱上了音乐，自学了爵士鼓、电子琴、吉他等等。他以独立创作歌曲闻名，个性内敛，不太爱说话，音乐是他唯一擅长的语言。他不善于表达，创作是他最真实的日记。在出道之前，他就已经在知名制作人陈伟的铁腕音乐参与许多艺人的专辑制作。这几年的磨练为小宇积累了在音乐上丰沛的能量，然后他在出道前就已经受到来自音乐圈的高度期待。

今天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已经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所以不要老是谋求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因为公平永远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是体能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差，先天的后天的。所以如果你永远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0: 这是一直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1: 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0: 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 ET。 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埃尔达雷的《移居星球》。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南征北战这个三人组合的作品，从出道开始就常常和影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相关联。骄傲的少年这首歌也不例外，它是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片尾曲，是中国好歌曲2016年总决赛的开场曲，也是综艺节目《高能少年团》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风格融合了摇滚和流行元素，旋律颇具感染力，歌词通俗易懂，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生动地描绘了少年从懵懂到成熟的心路历程，传递出顽强拼搏、勇敢追梦的精神。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坚强、坚持、跨越障碍，随时可以为自己高歌一曲《骄傲的少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越往后啊，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2.0。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1.6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3: 书法在一笔一画间，或笃行，或飞扬；在黑白两色间，或沉稳，或轻易。所以说，它是无言的诗，它是无形的舞，它是无声的乐。中国书法用最柔软的笔触描绘着最深刻的内心，用质简的形式创造丰富无比的艺术世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宝大会一同去感受中国书法的力透纸背。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
4: 国宝大会让我们大众能够关注中国古代传统最典型的书法艺术，应该怎么去学习，应该怎么去看，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3: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林立忠。
5: 绵延千年的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如同力透纸背一样，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3: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
6: 感谢文字，感谢书画，有了它们，人类得以积累知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
3: 欢迎三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20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一纸江山一笔成，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从汉字的诞生起就注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绢柱雕琢在甲骨金石上，还是书卷起伏于绢帛宣纸上，书法艺术都在用特有的线条韵律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人格的风度、性情的志趣和民族的美感。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所以说到书法的缘起，就必须要探寻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力透纸背的第一篇章，汉字起源之谜。作为最独特的语言密码，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形、音、意三合一的文字。从殷商出土的甲骨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与我们今天的汉字已经有了一脉相承的关系。接下来有请国宝登场。

0: 这是一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刻瓷补骨，是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的著名旧藏甲骨大版之一。这块刻于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序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十分难得。卜辞书风雄健，字大体端，在刀刻之后又涂以朱砂，虽时隔3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色彩鲜艳。通过试读文字，我们认识到这片甲骨记载了祭祀、占卜、天文气象等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信息以外，这片甲骨还记载了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场车祸。它为我们探究商代先民的真实生活景象提供了可贵的史料证据。
1: 请听题。
2: 载有车祸的原始铭文是这样描述的：鬼四卜，可真，寻无忧。王湛曰：“乃兹亦有救。”若称甲午，往往逐四，小臣游车，马卧，荡王车，子央一颠。请根据甲骨文的原文，将译文中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
3: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A。鬼四卜，卜就是占卜，旬日就是时日，然后后面就受到惊吓，就是 A 跟 D 就很好选了。
1: 我选了 D。 这个甲骨其实我知道它很有趣，我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它讲了保护这个甲骨的故事，但是呢我没有去好好了解铭文。刚才听完张老师讲了之后，我觉得我选错了。
4: 正确答案是 A。
5: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文献，它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比方说鬼司这一天国王占卜，然后发现一旬以内十天以内会有灾祸或者不顺，然后果然去除甲午这天出行去霍寺打猎的时候，然后发生事情了，这个很完整嘛。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占卜的，它是文献，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而且你看车的表现，这是通过车轴断裂这样的象形来表达的，车轴断裂，然后马车颠覆，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6: 这一片甲骨的确是非常有名，因为一般大家在讲罗振玉的收藏的时候，这一块是龟甲的大版，字数是最多的，然后体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其实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什么时候从原始的部落开始转向一个有形的国，甚至这个国里面有王。龟甲大版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后面的很多的甲骨文出来都来关注这个王子，其实就是他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的成型。
5: 中国进入到地域王国的时代，王特别重要，跟他差不多的时代两河流域是加喜特王朝。如果是埃及的话呢，它属于新王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拉米西斯二世，还有埃及艳后。那么我们在全球做文明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拿人物跟人物在比较，拿文献跟文献在比较，这样的话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领会什么叫四大文明。
6: 文字起源和我们的中国书法紧密相连，文字和书法的关系，它原先是从记事，就是它这种实用功能，它不断的上升为一门艺术的一个过程。文字它一种延续性，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甲骨文和后来我们看到的经文，就夏商周住在青铜器铭文经文，包括大篆、小篆，包括我们后面的各种书体的演变，那么甲骨文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坚实的一步。所以呢我们既可以从中以文物证实里边大量文献，另外一个它具有这种书法的解体章法，它应该是筚路蓝缕，是我们的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呢，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历代书法史把它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原因。我建议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可能还要更关注一下它的审美。它是中国汉字里面的第一站，这一站的概念就是它把每个文字都看作是一个建筑的造型，这个就牵涉到审美了。你把每个字提取出来，它都像是一个建筑，一个宝塔，一个房子，甚至一个庭院，一个房梁，四梁八柱。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视觉艺术的要素，比如说平衡、对称、齐整、空间的配布，每个空间里面的大小不一样，其实在甲骨文里面和后来的书法艺术的发展相比，源头就在它那儿。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知识体系恐怕还要关注另一个点，就是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同代人能够通过像甲骨文这样的观赏，能够培养审美的感受力。
4: 这片甲骨正反两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呢？请听题。
2: 这片卜辞甲骨的背面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一日的天气，大致的内容为：庚戌日，层云从东方涌来，头下一片晦暗，而在日头偏西时，北方出现了一种商人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天象，它仿佛一只动物正在河中饮水。请问这个甲骨文所代表的天象有可能是以下哪一种？ A. 雷阵雨， B. 闪电， C. 彩虹， D. 龙卷风。
7: 我选的是四 D， 因为我认为雷阵雨、闪电还有彩虹相对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状态，然后更值得被记录在甲骨文里面的可能是更少见的龙卷风。
8: 我选择的是 C， 彩虹。
4: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彩虹。金辉，是不是对这些国宝真的是如数家珍？
8: 我是山西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4: 哦，做了多久了？
8: 做了快五年了。
4: 为什么会选择义务讲解员这个职业呢？
8: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它不断就是能促使你自己去生长哈，去成长。我对这些国宝的这个感情哈，也在讲解的过程中一日一日的加深，所以现在我一定是一个国宝文物的一个发烧友。
6: 这道题目其实涉及到一个造字，那么红呢，因为它古人心目当中是那个虫，对吧？所以呢，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法里面呢，涉及到一个形声字。其实这道题目是从造字法的角度去可以去得出这个答案的。殷商时代对社会的认知和对天地的这个自然，它还是处在非常有限的阶段，所以他对眼面前能看得见的东西他是能够接受，但是他对于偶尔出现的彩虹这样的一种现象，他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会非常的恐惧。所以最后造出来这个字两头还有两个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彩虹，它在字北隐于河，
5: 而且这个地方的河呢指的是黄河，因为这个卜辞是出土在安阳殷墟了，安阳殷墟的东边其实有古代的黄河的河道。这个卜辞的背后呢，除了文字之外，上方有那个黑的痕迹，这个就是撞凿和琢，那么国王通过撞凿琢之后所产生的那个裂纹就判到是吉是凶，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国王看到了这个卜兆，他说有灾祸，有不祥，所以就观察，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彩虹现象。那么就是商朝的人，他觉得是有不祥，你看一个这样的虫子似的东西在引河，那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水吸干啊？他就有了这么个占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9: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1952年的一天，诗人艾青前来拜访已是88岁高龄的齐白石。艾青还带来了一幅画，请他鉴别真伪。齐白石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对艾青说：“我用刚创作好的两幅画跟你换这幅，行吗？”艾青听后赶紧收起这幅画，笑笑应道：“您就是拿20幅，我也不跟你换。”齐白石见换画无望，不禁叹了一口气：“我年轻时画画多认真呐，现在退步了。”原来艾青所带来的这幅画正是齐白石数十年前的作品。艾青走后，齐白石一直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儿子起来上厕所，发现父亲没在房间，正要四处寻找时，却发现书房里的灯是亮着的。走近一看，原来父亲正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描红。儿子不解，便问道：“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早就盛名于世了，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描红，而且还描这般初级的东西？”齐白石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说我画得好，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有些飘飘然了，无形之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见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惊醒，我不能再被外界的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所以还要重新认真练习，要自己管住自己。”此后即便是年龄越来越大，但齐白石却依然坚持每天必画画，从不敢慢怠，甚至有时为了画一幅画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被赞誉冲昏头脑，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许正是这位书画大师成功的原因。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这件造型别致的青铜鼎名为王子无鼎，出土于河南南阳楚墓中，其平底竖腰的造型为春秋时期楚国器物独有的风格，周身精美繁复的浮雕和装饰纹样都极具美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鼎内婉转逶迤的鸟虫书铭文，这种将笔画与鸟形虫形搭配结合的神秘书体，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2: 请听题。
3: 王子无鼎复名84字，记载了王子武做此器的用途，并歌颂自己的功德。以上鸟虫书金文为其中一句四字短语，请问其对应的是哪个选项？ A 自求多福， B 因祸得福， C 如天之福， D 永受其福。
4: 选的是 A， 因为它太难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要自求多福了，不然可能要走了。
5: 我选的是四 D， 看字儿像不像，就比如说倒推啊，福字肯定都一样的，然后再往前那个字儿，唯一像的就是这个齐字儿，然后选的四 D。
6: 那个兽我印象中它应该是两个手，就是这个东西交给另一个人，所以这个图上它就是两个手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D。
2: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6: D。
7: 这个文字呢，一看就是美术字，福字大家都认识，永寿的寿字因为是两个手，我觉得这个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楚文化包括现在的楚乡这一带，甚至包括江西这一带，这个时候呢，南方的楚文化它其实是非常浪漫，甚至是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的这种文化。这个你只要看看《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你只要读一下就会有感觉。
8: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鸟虫，它其实是春秋战国时候以篆书为基础的一种装饰字，在《说文解字》里边，许慎归为禽书八体，大篆、小篆、科符、虫书等。虫它的本意是蛇，跟蛇有关的一些动物，然后呢引申到昆虫啊、飞鸟走兽啊，所以呢它会干扰你的视读，但是呢反过来恰恰呈现出我们古人对文字的一种审美要求，它就是带有一种文化性、一种审美性融入在我们的器物当中、文字当中。
9: 从铜器的角度看啊，我们有几个概念，比方说我们叫楚式鼎或者叫中原式鼎，这么来分。中原的鼎真的是干净利落，没这些附加的东西，古式鼎充满了浪漫，充满了想象力，就是楚文化的特征。鼎的外观跟里头的文字神气的呼应，都表现了楚人的神气浪漫。
2: 文字不仅可以书写在轻薄的绢帛上飘逸潇洒，也可以记录在木牍书简上有条不紊，可以镌刻在甲骨青铜上千年不朽，文字也可以记录在敦厚的石头上永不磨灭。那下面就让我们一睹这件重量级国宝，请听题。
3: 这是被康有为称为中华第一古物的陈仓石鼓，石鼓共有10只，每只

0: 重约一吨，股上刻有大篆书体，每只股上有一篇完整文章，内容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秦公游猎陈仓的史实。石鼓文所书全部为同一种特殊文学题材，请问以下题材与石鼓文最接近的是哪一项？ A. 诗经， B. 尚书， C. 楚辞， D. 祖楚文。
1: 据资料上所说，这个石鼓上写的是小篆的四言诗，比较优美，所以说我选的是楚辞，是比较接近。
2: 尚轩说的没错，四字题材，但是如果是他已经知道是四字，其实才应该选 A， 因为诗经的题材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之类的。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4: 这道题目的答案它最接近的诗经四言，四言是一个特征，像藏书它有长短的，包括朱楚文也是，所以呢就是从格式和题材上只有诗经就是跟它最接近。
5: 这个石鼓文因为它是秦代的，不是指秦始皇的这个时代，是秦始皇以前，这种刻石的方式在西周时代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是铸器啊，不是刻石。那么到了刻石这个时代呢，它还有很多年代的考证，在目前我们看起来石鼓文还是一个谜，但是它首先在中国书法史上它是最早的石刻，这一点没有异议。而且因为有了它，到了汉代就开始出现了大批的刻石，形成了我们今天叫做碑帖的碑文化。从石鼓文以后的书法文化其实一大部分都是刻石文化，这个石鼓文的确是天下第一石，它是一个开风气的事儿。
6: 就是中国考古学特色就是经史学，研究青铜铭文，研究石鼓文，那就是经史学的核心，当然也包括甲骨文。中国的重视文字的传统作为一个史学特色，就跟西方的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材料的特色相结合了。所以说如果说田野考古学是父亲的话，经史学就是母亲，然后结合有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
3: 石鼓文上的书体啊大多是属于大篆，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全国推行了书同文的新政，并由秦相李斯将大篆的书体进一步的简化，最终成就了推行全国的小篆书体。我们接下来这件国宝便与这段历史有关，请听题。
0: 泰山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功刻石之一，在刻词中秦始皇着重宣扬了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决心，而刻词书体正是书同文后秦代所推行的小篆字体。请问图片中的文物与泰山刻石不属于同一时代的是哪一项？
1: 第一个呢是秦半两，它是秦朝统一货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佐证。第二个呢是铭权，上面就是记录了统一度量衡的一个事实。而这第三个是，这是一个军事的，可以说是如果要调动五十个人以上，就是将军有一半胡服，这个国君他也有一半。最后这个地呢是汉代的单于和亲瓦当，这个是汉初刘邦时期的一个产物。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5: 钱币史上的秦半两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因为它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环钱，就外圆内方的，这个是秦半两啊。然后秦代的权就是秤砣上量重量的，那么秦权上倒有很稳定的文字，都是秦篆的文字。 那么杨林虎斧呢，它是作战用的，上面也有很重要的秦代的小篆，只有最后一个瓦当，其实秦也有瓦当，但是因为这个瓦当明显是汉瓦当，题目是说不属于和泰山刻是同一个时代，那么肯定是汉瓦当啊。小篆的规范呢，比大篆可能更。
7: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2: 儿子，你在干嘛呢？
1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5: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女子带榴莲进站备查，现场用锯子锯开，全给吃了。哎呀，那它这个味儿呢？
1: 别都吃了。
0: 咱们不得不说，榴莲是一种魔性的水果。
2: 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就是你难以抗拒，
2: 哎呦得了，
3: 它的诱惑。
2: 那是你，
0: 那是
3: 王大磊老师。
2: 我是难以躲避它的气味。
3: 我跟王大磊说，我说这榴莲就跟吃奶油一样，特别香，特别甜。啊，王大磊就是拿筷子当奶油，那么入嘴里一点儿，
2: 是又凉又黏又没味儿。
3: 他真不爱吃。
0: 哦、
3: 可是这种水果它多么的好吃，
2: 看着呀它这个东西就腻人，腻得慌、其次呢闻着这个就熏得慌、人吃东西色香味腾家给顶回来了，还怎么吃？
0: 入口呢
2: 到不了那一步，这人就拍了。
0: 哎，那你不是挺爱吃臭豆腐的吗？
3: 吃臭豆腐还得倒点香油，切点葱末，然后把那一拌、
2: 提味儿啊，那香啊，
3: 抹在那热窝头上，
2: 那才进嘴。这
0: 色香味啊，
2: 错了错了错了，你一看这东西，首先说这个颜色啊，它那个就引发着食欲，
3: 石膏色儿，
0: 就这颜色，
3: 洋灰水色儿，
0: 灰袜子。
2: 小凡，你不能那么比喻，它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灰，哎，萌灰萌灰的，就萌了一层灰。
3: 那比如说这个臭豆腐抹热窝头，
2: 哎呀，那个香味儿啊，是走五官通七窍。
3: 那要是说是这个甜
0: 榴莲
3: 抹窝头，
2: 当时就想扔出去。
0: 哎，你这就有点对榴莲不公平。
3: 爱吃的呀，他怎么都喜欢吃，他要不爱吃，他你说出多少理由他也是拒绝的。
0: 就感觉臭的一波了，还得分
2: 喜欢他的人也就是20%。
3: 但是我认为喜欢吃榴莲的这些朋友都是说现在还在酷爱吃榴莲的。
0: 榴莲是很复杂的一种水果，它这个它分裂了。
2: 对对对，哎，小花，你这点我知道，榴莲要想吃啊，就得分裂的。
3: 对，它裂的是熟了的，那这包在一块儿的那还没熟呢。
0: 不是，我说它这种水果的果性就是很分裂，就很分裂。
3: 它是水果当中的皇后，应该是。
0: 国王是谁啊？
2: 对，谁是皇上？
3: 哎，
2: 谁是皇上？
3: 知道吗？知道吗？就吃榴莲应该配什么水果吃，这样它能够不容易迅速的上那么大的火。
2: 啊、
3: 这还真是个知识。
2: 拔豆，
3: 我告诉你啊，
2: 哎，
3: 大家都想象不到。
0: 黄瓜
3: 是山竹，
0: 哦，
3: 山竹就是你吃了大量的榴莲之后吃几颗山竹，
2: 这俩就是配在一块儿。
3: 对了，
2: 谁是皇上，谁是皇后？
0: 山竹还是个奴婢。
2: 哦，奴婢跟皇后
3: 啊，山竹和榴莲是最好的配搭。
0: 那如果是皇上的话，你觉得榴莲的皇上应该谁啊？
3: 啊，
0: 得给他配一个年龄、品貌，
2: 得娶他呀，
0: 都差不多，
2: 得把定好日子把榴莲嫁过去，
3: 算你。
0: 窝窝怎么
2: 样？窝窝愣算水果当中的皇上，在蔬菜界混不下去了吧？
0: 哎，这个话题有点无聊。
3: 咱说
2: 谁勾起的？
3: 这个是。就是榴莲这么好那么好，你就算啊，咱在超市里买榴莲，拿那保鲜膜裹了好几层，完再拿那个硬纸壳包给包上，还有味儿。
0: 上回大磊吃了点白吃的榴莲啊，回家以后
2: 在他家吃了，
0: 门一开，你妈一个趔趄，
2: 让我下一跟头，
0: 你怕倒退五步，
2: 我是忘敲门了，下一跟头。
0: 但是咱们这个街坊呢，因为榴莲引发了一场大作战，就是语言上的作战
2: 啊。你说清楚了，吓我一跳。
0: 榴莲大辩论啊，榴莲大吐槽，
2: 就这一小东西能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0: 小东西，你到公共场合你带一个试试。
2: 那怕什么呢？我提着榴莲走在大街上，绝没有个人管我。
3: 但是自然环境当中没事儿，你比如说啊，在。
0: 这个吸烟室，
2: 吸烟室，
3: 你要是带、
2: 也算是个公共场所。
0: 对呀、
2: 我带去绝对没人提啊，
3: 不
2: 没人提，
3: 绝对有人说，谁抽烟时候啊？
2: 这吸烟室都已经烟都呛成那样，看不见。
3: 不对，这烟啊往上飘，这味儿是咱底下窜出来的。
2: 这这烟有点不是味儿啊。
3: 对，
2: 这不混合型的吗？
3: 好，
2: 我跟你说，以前抽烟都在厕所，所以他们吸烟室绝不介意有点装味儿。
0: 你试试一个抽烟的，八个吃榴莲的，
2: 那这绝不是吸烟室，这是榴莲室。
0: 电影院你试试。
3: 哎，电影院不行，在国外酒店里边都不能带进去榴莲。
0: 像进站口咱们经常听到广播里提醒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2: 对啊，
0: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就是绝对影响空气环境的那种特别的吃屎。
2: 比如说
3: 你带了750个韭菜盒子，
2: 这好像能带上火车吧？
0: 你带的都是韭菜盒子，但是全是破的。
2: 这手也太潮了，
3: 凉了还。
2: 我说馅儿全从皮里露出来了，
3: 哎，拿几个绿口袋。
2: 小孩，你说这不切实际。
0: 哎，反正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位李女士啊，在衢州火车站进行安检的时候呢，她携带榴莲进站，当时就被安检员给查出来了。
2: 这是警犬吧？这安检员说不出话来。
3: 不是，这安检员后头是跟着那机长，不开你这飞机了，他自己打算坐火车到那目的地。
0: 然后就被告知说这个榴莲有气味，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3: 啥？
0: 不便携带乘坐高铁。
3: 榴莲有味儿，
0: 味儿大的了，
3: 不能上火车。
0: 您没闻出来吗？
2: 怎么办呢？
3: 我把它吃了行不？
0: 等会儿，这是一个完整的榴莲
3: 啊，
0: 水果还没裂开呢。您是怎么？
2: 这是哪？拿这榴莲喂什么了？这是，
0: 这是先为了吃榴莲啊，提前先吃一个这个
3: 馒头，
2: 不能空腹吃榴莲。
0: 这个时候，这
2: 齁坏了。
0: 李女士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把锯子，在车站的现场，
2: 这是木榴莲的，
0: 非常结实啊，这是一个年轻的榴莲，青涩，给锯开了。锯开以后呢，
2: 不是那生榴莲好吃吗？
0: 不好吃，这李女士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全给吃了。他说了，俺也不愿意麻烦家属再跑一趟了，俺最好的办法就是吃掉它，
3: 把它吃掉，把它吃掉。
0: 吃完了以后啊，脸都黄了。
2: 这榴莲没熟还串皮，
3: 这个他是不是把榴莲壳吃了？
2: 我还没说这榴莲能掉色呢。
0: 他按西瓜那么吃的，你知道吧？一捋，
2: 今后那动画片应该改叫《猪八戒吃榴莲》。
0: 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火车站还能借来锯子？
2: 那怎么着？这火车站什么工具都有。
3: 这个甭管怎么着，这是把这个榴莲给打开了。
2: 对呀，往地上扔，啪！
0: 反正这东西贵，扔了也可惜，你知道吧？
3: 对，
2: 舍命不舍财。
0: 哎，当然了，就这一件事儿呢，咱们街坊们一直在争吵。刚才我说了嘛，有个大争论，一波人就说了，榴莲怎么是臭的？那是奶香的。
2: 他是拿榴莲泡奶来着。
0: 那一波就说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好，
0: 闻着就想吐。这波就说了，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吃我也吐了，好多年不碰。但是偶然在超市又吃了一回，现在已经是无法自拔。你们再吃第二次、第三次，你们试试。
2: 都给陷在榴莲里拔不出来。
0: 这边说了，啊，我跟你说，人们对香菜的喜好或者是厌恶，据说啊，科学调研，基因带来的。那我问你，我们不爱吃榴莲，是不是也是基因？这都是一块堆的。
3: 对。
0: 但小猪说，榴莲有一种果香味儿。这个争论呢是连绵不断啊，现在已经是榴莲大乱斗了啊。
2: 他们一下都榴莲忘返了吧。
0: 那么说到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啊，因为榴莲的气味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实在是灾难，实在受不了，所以呢为了车厢无异味，不仅是榴莲，任何气味太大的东西，刚才我们提的那几样都不能上车。比如说臭豆腐泥，
2: 臭豆腐还有泥呢，长这么大我也没见过，
0: 全是刺儿的臭鳜鱼，
2: 这鱼刺儿全长外头，
0: 这破的不能再破的韭菜盒子，
2: 我头回听说韭菜那盒子是外包装的盒子。
0: 另外呢，榴莲外壳有一些硬刺儿，很尖锐，容易伤人，所以也不能带上车。好，提醒街坊们，要吃榴莲，您到
2: 哪儿找去？
0: 榴莲忘返屋，
2: 您可千万别上当，没这么个买卖。
3: 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在装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都是打算装好做婚房用的。那么婚房装修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5: 其实婚房的话，首先一个喜庆的氛围我们要营造出来。现在我们也讲究个轻装修重装饰，我们可能装修上可以少花点钱，然后我们装饰方面的话，例如我们的床、我们的沙发，我们可以买贵一点的，可以通过一些软装配饰来做搭配，红色的纱帘啊、蕾丝，还有水晶的珠帘，气氛我们就营造出来了。如果日后的话，我们可能想改变也比较灵活。
4: 另外，婚房装修除了要注意氛围和美观之外，面积较小的房子建议要多注意设计一些收纳空间，因为未来人口增加，需要收纳的东西必然会多起来，到时候再改那就不方便了。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我们有这么一位街坊啊，那天呀、只感谢警察，说谢谢你们帮了我两次，哎，不是我的事儿，都是榴莲害的。哎，这榴莲怎么了呢？咱们去听听。
2: 您好，女士、是您叫的车吗？
0: 哦，您是7698是吧？对、
2: 上车吧，上车。
0: 好嘞。
2: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您这带的是什么东西？
0: 没什么呀。
2: 我怎么闻着有点？
0: 我这袋里啊，就是买点榴莲。哎，但是我这榴莲是新鲜榴莲啊。
2: 啊？我闻出来了。
0: 我可没吃啊，我可没吃。
2: 说这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爱吃这东西？
0: 哎呦，榴莲多好吃啊！您不爱吃啊？
2: 我爱吃，我不爱闻。
0: 一般爱吃就能闻，我这买的特好，我回头把那个推给您，那果实吧饱满，然后个儿还大，吃起来甜。
2: 行，我谢谢您了。
0: 我这都掰开的，您来一口，来一口。
2: 哎，不，不用了，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0: 行，那咱们开车吧。
2: 哎
0: 呦，我有点困
2: 了。哎呦，我的个妈呀！还堵车。哎呦，姑娘呀、我得给您提点意见。咱这还有一个半钟头才能到地儿，您能把您这榴莲，姑娘，妈呀，姑娘，
3: 哎，醒醒哎，醒醒，醒醒，
2: 到了，
0: 到了，
2: 到了，
0: 行行行，回头我给你们警察，好，在，
2: 姑娘，东西落下了，姑娘，这可怎么办呀？我带这么一东西，我上哪儿？得了，我给他交警察局吧。哎，找地儿停车。
0: 您车走吗？
2: 不走不走。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好家伙，警察同志是一出租车司机，他在我车上啊落这么一个小包袱，您看看能帮我们转交一下吗？
4: 哦，丢东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他丢东西了。
4: 哎呀，
2: 哎，给您。
4: 不是这个东西我没拆看啊，要是这样东西，要么直接扔了吧。
2: 不是，
4: 这是不是不用还给人家？人是不是不要？这特意
2: 人家的财物
4: 就抛您车上的
2: 啊？您打开瞧瞧是什么？
4: 我看看，
2: 哇，
4: 榴莲呐，
2: 榴莲。
4: 哦，行，那我明白这意思了
2: 啊。
4: 好吧，我替您找找。
2: 实在是给您添麻烦啊。
4: 哎，您别客气。
2: 哎呦妈呀！
0: 民警同志，我报案。
4: 谁呀、这是？是不是刚才到门口掉沟里了？
2: 民警同志，
0: 明儿再报案。
2: 您这。我这想报案，说我们两口子打架，得了，我们明儿再打吧。
4: 好，哎，你看，这一个榴莲，我们的治安变好了。
0: 王队，你得注意点了，你
4: 注意什么？
0: 家里最近还好吗？
4: 还不错，甭废话。
0: 孩子好
4: 吗？这味儿不是我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2: 下班我带您洗澡去吧。
4: 赶紧找人。
2: 找什么人啊？
0: 搓澡的师傅，老赵，你给弄一个。你不
4: 老弄一个。
2: 那天下雨，我就。就着雨就给错了吧，
4: 甭废话，甭废话，这是群众丢的啊！
0: 哦，
4: 赶紧帮人找回来。
0: 好家伙，这个东西啊，没有剥开皮儿的话，它的味儿还没有那么大。现在这个样啊，又剥开皮儿，然后晾那么长时间，又拿盒子捂过，
4: 帮
0: 时间长了，哎呦，
2: 脑汁都疼了。
0: 是不是朱女士丢的？说一会儿来取。
4: 好，找人了，好，先搁你那屋，先搁你那屋，
0: 先搁你那屋，
4: 搁你那屋，
0: 搁你那屋，
4: 甭废话。
0: 您好，我是来领榴莲的，他在吗？
4: 你是找叫榴莲那人是吗？
0: 啊，不是，就是领我们家榴莲。
5: 君，这个是您的吗？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4: 您是怎么丢的？
0: 叫的车，叫车以后到了那北边我就下车了。
4: 好，
0: 忘了这么。
4: 下次您注意啊，尤其这种有味儿食品，千万别乱丢。您看我这都快受不了了，赶紧拿走，签字签字签个字。
0: 那什么，我想问一下队长，那个哪有卫生间啊？
4: 卫生间？
0: 嗯、
4: 哦，那是出门往右转走头。那写着呢，
2: 王队，咱这可算消停了，赶紧开窗户。
4: 是，赶紧通通风，把那个清新剂都喷一下啊。
2: 好。
0: 喂，啊，我马上到，知道。我这不是，嗨，别提了，等，咱一边走一边说吧，等。队长，那女的把榴莲拿走了吧？
4: 拿走了。
0: 怎么还有味儿？
4: 这个榴莲这东西啊，可能就是这个阴味不散，啊！
0: 不是老赵开窗了呀，队长，是不是你吃豆吃多了呀？
6: 队长，还是我带您搓澡去吧。
0: 队长，
4: 那是不是有你股份？
2: 队长，您这个
5: 啊，够意思啊，您这。
4: 行，是不是你那鞋呀、啊？我说啊，
5: 不是，别看我啊，别看我，我今儿没穿鞋。
4: 你平常爱踢球，我跟你说，就搁这屋里一双鞋，我知道，尤其搁在那底下后头藏着、掖着，嘿，捂着，
5: 不是正格的。王队
0: 是有味儿、
5: 啊，我怎么闻着这味儿，有点熟啊。
4: 有点熟，你看，就是你在你家带来的，
5: 不是？
4: 哎，这他闻着熟，是他带来的，你
5: 不是？这刚才闻见过这味儿，
4: 怎么了？
0: 哎呀，哎，
4: 什么事儿？
0: 哟，我那榴莲不在这儿啊！
4: 啊
5: 啊！
0: 那就是我拿走了是吗？
4: 你拿走了？
5: 拿走了呀？
4: 你不拿走了吗？
0: 那我们快到家了，怎么手上没东西呢？
4: 啊？你到家了才发现手上没东西？你这一路，
5: 姑娘。够拉乎的，你可
0: 我打电话一直
4: 榴莲落哪儿了又？
0: 我想，我从这儿到这，从您出来吧，来，我说上了个厕所，
4: 那快找找去吧。
5: 刚才老赵说这有人报修厕所，那味儿实在太大了，让通下水道的师傅给通通。
0: 得了，我也别拿回去吃了，咱们就在这儿，大家伙儿一块儿。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隔壁胡同。在杭州蒋村派出所走出这么一位司机，说有一位顾客呢将一袋榴莲忘在车上了。您听好了，是将一袋啊，这榴莲就是包了好，包了壳，去了皮儿，哎，都弄好的那个。但这种榴莲呢，虽然吃起来方便，可是呢它存放起来不太扛时候。司机师傅开车是越开呀，车里的味道越冲，实在是受不了了，保安把榴莲送派出所了，说联系了下午有一位女士来领走，这味儿真够呛。
4: 下午很晚的时候啊，这女士来拿榴莲，核对身份之后呢，值班民警赶紧把放在指挥室内的榴莲交给了对方，同时叮嘱她不要粗心大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结果这女士啊，带着榴莲回来，又想借用一下卫生间，在此期间发现手机又不见了。后来啊，找到民警，通过视频分析和追踪，终于找到了捡手机的人，通过联系对方赶回来，把手机归还给了朱女士。朱女士对民警表示十分感谢，开始责怪说：“这全是榴莲惹的祸。”
5: 榴莲表示：“这锅呀，我不背。”
0: 你说落东西这事儿啊，还真不是说少见的事儿。谁生活中没落点什么呀？
4: 太正常不过了，丢三落四，现代人的特性。
5: 我还经常拿着手机找手机呢，
4: 是不是？
0: 我是经常手机还静音，打电话给自己啊，还不知道手机放什么地儿，听不见。
5: 到处翻，有时候一找找俩钟头，
4: 就适合挂脖子上的，就是。
0: 挂脖子上还有颈椎病，
4: 好，你真能找着理由来。
0: 咱们现在面临的窘境不就是这样吗？一天到晚找手机，
4: 找完手机找手机，好像我们离不开手机了。
0: 对，一天到晚找手机，找钥匙，找眼镜，找不完的东西。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诗词行旅，题都城南庄，作者是唐代诗人崔护。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清明时节，他一个人来到都城的南门外郊游散心，走着走着遇到一户庄园，园内桃花灿然，静若无人。崔护走上前去叩门，过了好一会儿，有位女子从门缝里瞧了瞧他。崔护赶紧说出来游玩口渴了，想来讨杯水喝。于是这个女孩进去端了一杯水出来，打开门让她进去坐下。崔护忍不住打量这个女孩，只见她静静地立在一棵桃花树下，花瓣落在她的肩上，她的面庞如桃花一样娇艳美好。两个年轻人互相对视，默然无语。崔护临走的时候仍然忍不住回头顾盼，女孩的眼神中似乎也有依依不舍之意。到了第二年清明，他忽然又想起了这个女孩，便直奔城南去找她。可是桃花依旧，庄园却上了锁，等了许久也不见人来。崔护便在一扇门上题了一首诗，也就是这首题都城南庄。过了几天，他又来到这个庄园，听到门内有哭声，赶紧过去询问。有位老人走出来说，你就是在门上写诗的那个人吗？崔护回答，正是。老人哭着说，是你杀了我女儿。崔护一惊，继续听老人哭诉。原来女孩从去年清明之后便开始神情恍惚，经常若有所失的样子。那天老人带着女儿出了趟门，回家之后就在门上看到了崔护的题诗。女孩读完之后进门便生病了，不久竟然不幸去世。崔护听完十分悲痛，来到女孩的灵前大哭不止，并且絮絮叨叨地说，我来了，我来了。不一会儿，这个女孩竟然睁开眼睛复活了。老人大为惊喜，将女儿许配给了崔护。这听起来多么像个童话故事。现在的人面桃花依旧会被引用，用来形容男女邂逅又分离，男子始终念念不忘的情形。

0: 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我们要欣赏的是杨红军。

0: 的一篇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
1: 开国大典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毛主席形象。这幅画的创作者之一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先生，在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个画家，他还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
0: 1949年9月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了周令钊，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时，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被称为中央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而且质量有保证。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也常常落在周令钊肩上。
1: 1949年4月20号，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上级要求美院布置会场，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会场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布置。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上面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支用木板制作的和平歌。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上佳表现，才有了后来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
0: 这次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带着他的助手学生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露天工作。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着他的特殊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的体会。周令钊说，他也是第一次画那么大的画，当时没想过任务有多难，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开国大典毛主席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做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周令钊将选取的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30厘米乘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在铁板上面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最终把方寸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 4.6 米的画框内。
1: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了，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扬，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9月30号，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发觉主席画像的领口是敞开着的，便说毛主席像画的像是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开国大典，主席的风气扣还是扣上比较好，领子扣起来与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赶紧扣好了主席的衣领扣，画完已是华灯初上。
0: 深夜11点，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毛主席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总理来天安门审查，看见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总理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要写字。画像参考的照片上确实没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当时给周令钊交任务时，中央决定要他在毛主席衣服上画出这五个字。但是真正画完了却显得不协调， 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破坏了毛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才发现这个问题。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干净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有 8.82 米高，画像挂在那里就有十多米高，只好临时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周令昭爬上去把字抹去。
1: 画改完之后，周令昭这才回家睡觉，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又随美院的队伍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广场东侧，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所在的位置，远远地望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尤其是当他听到毛主席用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心中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因为他就是湖南人，听毛主席的声音既熟悉又亲切。近年来，周令昭和夫人陈若菊画了一幅画，再现了当年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情景，饱含着他们对那段珍贵历史的美好回忆。
0: 周令昭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缘，他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他提出的国徽设计意见带有中国特点，被国徽审查组采纳。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对国徽重新进行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丁、张光宇和周令昭，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了三个方案。梁思成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丁、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周令昭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下一步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
1: 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就交给清华大学著名雕塑家高庄老师担当国徽浮雕的制作。高庄是周令昭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周令昭说自己对国徽的构想通过老师的手完成，是多么巧合呀。在成型过程中，高庄还做了修改，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如此一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周令昭非常喜欢制作出来后的国徽，他认为国徽的整个创作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而是由集体创作的。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民族宫建筑艺术等设计都出自周令昭之手。他还设计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国庆十周年邮票、狗年生肖邮票、四大名楼邮票等邮票，还担任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工作。
0: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高兴的事儿。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昭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版，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版，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数没有水印。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公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公柳便找到周令昭做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公柳副总责，周令钊为总体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周令钊认为，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钊把一分到十元、百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的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1: 周令钊先生参与设计的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作品很多，但他的名字却并不为人所知，特别要对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表示敬意，歌颂他们的功绩，弘扬他们的精神，让爱国成为时代的旋律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来欣赏杨红军的散文《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
4: 周令钊先生曾经从事过很多与国家形象有关的美术设计工作，比如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就出自他的手，他还参与设计了国徽，同时他也是人民币的图案设计者之一。
3: 人民币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的不好，就往自职楼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就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中的废弃物，哪怕是一个小的直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进行登记。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时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对新钞票的设计，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审查得非常细致。他提出，十元券上农妇的形象太苍老了，要改得健康一些。另外，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妥当。根据总理的要求，周令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币面图案。那个年代，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更困难的是缺乏特殊的印制币纸。
4: 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绘制和印刷第三套人民币，最初由罗公柳、周令钊两人负责。由于人手太少，经领导批准，1958年，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了设计小组。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绘制主景图像和背景。第三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为了画好风景和人物，需要突破方寸之间建生产的难题。侯一民不愧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他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虽擅长画图案，可当时不让画花花草草，只好画些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以表现积极向上的含义。
3: 第四套人民币于1978年开始设计，这套人民币设计工作仍然由罗公柳领导，周令钊、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好的设计源于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化，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罗公柳建议可以搞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几个人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取得共识后，他们就开始做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全国56个民族不能都上钞票，而且防伪问题也提上重要日程。经提请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上钞票，人数也是从多到少。
4: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艺术家们最花心思，为了设计各种

0: 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三年之久，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滇、川、黔、桂等省少数民族聚集区。陈若菊回京后短短数月即完成人民币图案设计，中国人历来喜欢而且讲究传统的吉祥图案，他就在不同币值上根据民族人物选择不同的装饰图案，比如一元背景图案是喜鹊登梅，两元背景图案是竹林绶带，五元背景图案是松鹤同春，十元背景图案是凤穿牡丹，另外还根据需要配荷花、兰花以及抽象美丽的宝相花等。至于说到人民币面额设计，起初周令钊等人设计的是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未曾料到刚设计完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要设计100元币，而票额上的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很久，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一次长蛇样的游行队伍簇拥着4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百元币上画4位领袖头像，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过世的领袖人物是可以上钞票的。
1: 罗公柳将此建议提交中央，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中央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主题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绘制印制精美，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3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周令钊是湖南平江人，受做图画教员的母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山清水秀的故乡时常令他陶醉其中，汨罗江上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曾为长沙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来到上海学习照相、制版等等实用美术技术。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抗战画会、演剧队，画抗日宣传画和设计布景。1938年，他为田汉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工作，郭沫若为抗战儿童题写刊头，丰子恺为儿童作画，周令钊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周令钊进入北平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也就是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地方，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0: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的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如果从14岁画广告算起，其美术生涯已80年。他画山水风景和人物，有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的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方寸之间绘风云。他的画大多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独树一帜，很有艺术特色，洋溢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其精品力作有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插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山水画漓江书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国画阳朔古城漓江春由桂林美术馆收藏。他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和插图，为国内著名古迹圣地创作了一批壁画，如黄鹤楼的彩陶壁画。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当前天气晴。

0: 空气湿度 3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5: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9: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筑梦极地40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8: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类似的啊项目和极地考察有关，又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9: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那会儿还是中国极地科考25周年，当时开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科技日报新闻中心的副主任罗辉，然后把我亲自送到了会场。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我之前是一个男记者在跑的，所以呢，涉及到记者的这个调整的时候，他特地把我送过去，把和海洋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包括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相关的人介绍给我。您走的时候就叮嘱我一句话，说找个机会去趟南极。我其实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边，在后边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海洋的跑口的记者，他们其实都有去极地的经历。他们给我描述那个极地的那种环境，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大家的艰苦奋斗，一次极地行大家形成这种战友般的那种友谊，让我特别的向往。2010年，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当时是在厦门启航，我们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8: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9: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的南极。 2010年12月5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人，中国第26次南极越冬的队员，因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17个月没有见到祖国的亲人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个边上都是黑的。因为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开会那个地方，其实是当时1989年我们国家最开始那边建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舱室在那。当然后来在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说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转折点。我最开始12月5号去的时候，开会的房子那边上都是乌漆嘛黑的，因为光线也受限，生活条件也受限。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不叫海景房，叫冰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这10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儿那孩子都已经1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10: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9: 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10: 进入到极地对身体啊，或者说对各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9: 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想去极地，然后都会说首先会考虑到我的身体允不允许。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们去的时候，去南极的时候，因为选择的是在南半球的夏天。到南半球的夏天其实它是比较暖和的，我差不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它穿的衣服可能还没有冬天穿的衣服多。我们在室外，而且是在室外的时候，那个工作时间其实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尤其作为女同志，她其实相对来说体力劳动没那么多。当然每一个人因为南极那么大，她其实去的区域不一样，她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刚刚有个同事，她刚刚是从南极回来，然后她有在去南极此行，他去了199天，他只有2天不待在船上，他一共穿梭了6次西风带，会晕船很严重。但是呢，他其实本身的生活起和生活在路上不会太大差别，他也不会感觉到南极的寒冷。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待了，也在站上待了，我们当时首先经历的是一个极昼的环境，当然他也经历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待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比作成就现在像中国的上海。我们在上海待着的时候，那就像在海边上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你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真的还没到北京的冬天我要裹羽绒服。但是如果你要到南极的内陆地方去，到目前那个地方是距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西藏，那要从上海到西藏这沿途有1300多公里，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其实坐在雪橇车上面来回光路上就得走小一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女同志进去过，都只有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在尤其到那个内陆那个站叫昆仑站，他的那个年平均气温是-40-50度，然后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51%左右，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它其实对人的身体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说，要说南极到底，对人有什么要求？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一句话说啊，我觉得正常的那什么就可以去。它其实对不同工种、不同工作区域，其实对身体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
10: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经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9: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 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

0: 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那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一艘船上有150多个人。
1: 嗯，
0: 150多个人，如果我把每年都去的这些船员去掉之后，其实有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去南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是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
1: 啊。
0: 另外的话，就像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这本书首先寄予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2: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3: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10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4: 茶对于英国人来说，来自从没有去过的遥远国度，充满亚洲的神秘色彩，同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伦敦人怀着一掷千金的美梦对茶进行投资，当时的企业家们纷纷去到印度着手阿萨姆的制茶事业。1839年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几乎同时成立的事业公司，然而阿萨姆公司成立之时，英国正面临着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的泡沫经济一个历史的大拐角。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以殖民地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收获了空前的财富，商人们将大多数代理店开到了印度和其他诸国，在殖民地生产原料卖到本国。 在本国加工后将制品再卖到海外。异国的珍奇之物在本国和异国都很好卖，经济景气度上升，投资家高枕无忧的巨额投资，银行信贷也不容易。在这种乐天氛围中，危险投资也如赌博般进行着。而另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劳动者贫富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盲目的投资害苦了贪婪的人们，泡沫经济破灭，英国股市一下子全线崩溃。不止阿萨姆公司，各种各样的企业都被卷了进去。不景气的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被叫做饥饿的40年代，又加上爱尔兰的土豆饥荒，特别是当时英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为艰难。但是从中国不断输入的茶叶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饥饿的40年代，一个英国人的茶叶年均销售量的 1.6 磅，约730克，而到了50年代增加到人均 2.31 磅，约1047克，十年间涨了 1.4 倍之多。茶已非单纯的嗜好品或某种流行风尚，在当时英国的平民层，妇女和小孩也被迫进了工厂劳作，无暇做饭，而红茶里加糖喝，不做饭也能及时补充热量和能量。此外，在工厂长时间的劳作中也需要喝茶的时间，既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再给身体补充点身体能量。茶是有益于身体和家计的饮品，这也是茶叶需求量增大的需求之一。红茶需求量在不断增大，但阿萨姆公司成立不到三年就陷入了危机。1842年，开垦阿萨姆东部和南部，栽培面积进一步扩大，但是苗木种植不够，因为植物学家和公司董事只看好中国品种的苗木，再加上幼年的茶树采摘过度，导致茶树未老先衰，茶叶减产，经费加大而产量减少，阿萨姆公司饱受非议，股票开始下跌。1843年，由于股票暴跌，阿萨姆公司的负责人查尔斯被免职。在其他大多数英国人只想着在阿萨姆培育中国品种茶树发大财的时代，查尔斯继续自己的那份执着与坚持，培育阿萨姆品种茶苗，采制阿萨姆红茶。在经济浮现泡沫，对茶树等一无所知的本国人成立阿萨姆公司时，查尔斯被担当重任。后来英国人知道了查尔斯是正确的，在阿萨姆还是栽培本地品种的好。可等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查尔斯已经离开了阿萨姆公司。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3: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了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啊。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
2: 磷虾，
3: 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包括磷虾的数量进行一个判断。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就是中科院的孙松研究员当时做的一个研究，就我怎么判断这个磷虾到底每年增长了多少。因为磷虾它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特性呢？就磷虾它可能今年它是一个成虫，如果这个海洋环境不好，它有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了幼虫。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成长的年轮的话，那尤其小孩，那可能一年一年这个身高是在长的。如果按照这个对磷虾的新的发现，我就发现不能够套用以前的规律了。比方它有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体型肯定就变小了。如果这样你来对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果纯粹只从它的体长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写这个书过程当中，我的落脚点就是说它怎么找到一个判断磷虾种群数量这么一个方式。最后他找的方式就通过看他的眼睛，就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对磷虾种群判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本书它可能重点就不会放在那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对企鹅习性啊这种描述，我更多关注是关于企鹅背后这种它生活的生态系统。研究磷虾它其实不仅是关系到整个的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它另外其实还可以对南极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指针。比方说我这个磷虾大面积的它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可能它其实就对这个磷虾的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其实就给人类发出一个警告。
2: 您啊，其实和极地已经结缘将近20年了，为什么在和极地结缘多年以后才出版了这本书呢？
3: 当时去南极去的时候，我是2010到2011年去，那次是一共在南极待了142天，当时142天我发了71篇稿，一共大概8万字。回来之后确实有人找到我说希望把这次南极之行出一本书，但其实我当时有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说我只去过一次南极，就像摸那个盲人摸象一样的，我可能不知道摸到南极是哪个部位。我觉得如果就这么出的话，可能我始终觉得厚度不够，所以一直就没有动手。但后来为什么动手了，是因为到2023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当年的领队，他找着我问我有没有意向说写一本关于极地40年的书。我当时在想，我说他为什么会找着我，他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我是一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记者，第二，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希望能够让我来做这么一次关于我们国家极地科考40年只聚焦科学成果的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话其实点燃了我心里面一直深藏的一个想法。
2: 这本书讲了很多的中国极地故事，同时呢也展现了40年极地科考的成就。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啊，很简单，第一呢是序章探本溯源，第一章极境筑基，第二章冰域拓围，第三章弃心致远，第四章测绘升级，第五章炫彩极光，第六章冰川密语，第七章问天探语，第八章地质书页，第九章生态前哨，第十章川洋月海，第十一章观风测云，第十二章大道同行，第十三章雪域人心，第十四章双翼齐飞，然后就是后记啊，参考文献等等的内容。14章总共呢是有400页左右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是我们对啊普通的一本书的要求。如果说展现40年的中国极地科考史的话，那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啊还是非常紧凑的。请问一下啊，陈玉，那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进入到这本书籍当中呢？一共是14章，那这14章的内容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
3: 确实您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然后其实当时哪些能够写进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总的来讲是这样的，第一章其实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10: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11: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2: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3: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14: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5: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6: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7: 这一次
18: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9: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谢晋导演一生拍摄了37部电影，作品涉及风格样式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无仅有，而其中有不少都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佳作。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
3: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你往哪儿跑啊？
1: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她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显眼的鞭痕。大汉们拖着少女就向寨子里走去，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了。
0: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2: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0: 嗯，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穿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1: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3: 站住！
2: 哪来的？
0: 广州。
3: 干什么的？
2: 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
3: 打开，
2: 让他们检查。
1: 团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团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竟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了。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0: 还跑吗？
4: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
2: 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 打手和团丁们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0: 长青同志，
2: 哎，
0: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0: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1: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传出了南霸天的吼叫。
3: 你们简直瞎了眼。
1: 大厅里的桌上摆着从洪长青箱子里翻出来的礼贴和信件。
3: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2: 嗯，
3: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5: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5: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3: 老四，不，更衣。
1: 南霸天换了衣服，亲自到牢房把洪长青请到上房。夜已经深了，南霸天还吩咐摆酒为客人压惊，一面和洪长青继续交谈着。
3: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走、
3: 啊、
1: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天跟前。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6: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6: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6: 哦，
2: 能否代劳？
3: 区区小事。

0: 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1: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2: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椰林寨。太阳偏西了，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3: 带他回师部吗？
4: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3: 啊，
4: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3: 哦。
2: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岭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5: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6: 他是哪国老爷啊？
4: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哎，你等一等。
5: 怎么？
4: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5: 你别管。
4: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你家在哪儿住？
5: 去啊。我没有家。
4: 怎么？你没有家？
5: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4: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5: 想去。
4: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5: 能找到。
4: 你叫什么呢？
5: 吴琼花。
4: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2: 洪长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地久久地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洪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看着琼花走了，洪长青他们两个人也赶忙上路，沉重的行李已经驮在马背上，他们俩很快就回到了师部。
7: 哎，回来了。
3: 洪书记，
8: 小刘，
3: 师长呢？
8: 在那儿呢。
3: 小刘副长，
8: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3: 我可回来了，回来了。
7: 看你这样，
3: 哦，
7: 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8: 师长，
3: 给我吧。
8: 哎，我帮你拿，
7: 我给你扛去吧。怎么样啊？
3: 啊，怎么这么快呀？那还能不快？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
4: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劲头啊！
7: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4: 好，
7: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4: 啊。
7: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4: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1: 五、四、三，点火！
12: 查看舒张扬场病人的呼吸。
1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13: 感动中国，年。

0: 路人物
1: 是敬业奉献模范，
2: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3: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4: 这是一张借条，上面写着：经借到高河村李大娘包谷五斗，食盐三斤，工农红军手枪连，甲戌年冬月十三日。这张借条是红二十五军手枪连在执行任务时向当地群众借粮的字据。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准备进入陕南豫西一带，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手枪连在行军途中临时借宿在一户老百姓的院子里。时值冬季，天寒地冻，房东见天气寒冷，就叫战士们住到他家里去。可是连长说部队有纪律，不能住老百姓家里，于是就将战士们安置在房东家的牛棚里。随后战士们生火做饭，发现没粮食了，无奈之下，连长找到房东，希望能借几斗粮食，几斤盐。当时房东家的粮食也不充裕，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便毫不犹豫地说，你们给我家留些口粮，其余的都拿走吧。连长说，我们只借五斗包谷三斤盐。房东便按连长说的装了五斗包谷，称了三斤盐。连长要给房东打借条，房东说，你们是仁义之师，你打条子我们不要。连长坚持给房东打借条，说不打借条就拿老百姓的东西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房东只好收下了这张借条。红军走后，房东害怕国民党清算，就把这张借条装进子弹桶，藏在墙缝里，一藏就是几十年。前几年房东的后人在维修老房子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子弹，拧开弹头发现里面没有火药，只有一个纸卷，展开一看，便是这张借条。这张借条见证了当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也见证了老百姓拥军爱军的朴素情谊。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时候，琼花正拖着疲乏的步子在去往红石乡的路上。半夜，琼花走上一个山坡，发现路边有一座茅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木薯。琼花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屋里有人没有，摘下一截木薯，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噎住了。他刚蹲下去要捧路边泥坑里的水喝，茅草屋里忽然走出来一个扎着头巾的人。
2: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3: 怎么？
2: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
3: 嗨，我也是女的呀。
1: 那个人摘下头巾，露出刚剪了辫子的短发。
2: 哎，坐。没吃饱吧？
3: 给。
2: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3: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2: 你是逃出来的？
3: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2: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
3: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2: 你是去苏区？
3: 没别的活路了。
2: 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3: 我也去苏区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3: 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2: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3: 公公婆婆？
2: 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3: 也算有吧。
2: 人呢？
3: 在你身后。
2: 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琼花掀开蚊帐，看见被窝里直挺挺的蒙头躺着一个人。
2: 死了？
3: 他根本就没活过。
1: 掀开被窝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头人。
3: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施舍过了整整十年了，真逼得人没活路了，没活路了。走吧。
1: 第二天一早，琼花和她叫红莲的女伴赶到了红石乡，广场上站满了赤卫队员和老乡们，

0: 最前面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娘子军，主席台上高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授旗誓师大会的几个大字，师长正在台上讲话。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2: 大众欢迎你，军民同心抗疫，离开共产之路。
1: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3: 提旗的是个女官吧？
4: 我们这没什么党官的，是连长。
3: 连长？连长有多大？
4: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3: 我去找他。
4: 那不行啊，

阅兵式开始，琼花与不管侍卫队员的组员拉着五瓣红莲穿过人群，走进了正在行进的娘子军的队伍。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林林，向左正，向右下，放。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3: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3: 你这是
4: 立正
3: 吗？
4: 你怎么报告啊？
3: 正忙
2: 着呢。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来当杨子兵的
3: 啊。
5: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5: 无产阶级吗？
3: 什么？
1: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5: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5: 嗯，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3: 你不是连长吗？
1: 啊，
3: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5: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3: 为什么要来？
6: 琼花扯开衣襟，
3: 问为什么，
6: 露出了身上血肉模糊的边伤。
3: 这个、报仇！我。
6: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7: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8: 好，
7: 你留下吧。
9: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
4: 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8: 是赛车吗？
4: 电动自行车。
1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4: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5: 天亮的时候，黄有胜一家已经在深山里走了两个小时。他们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石料，这种石料可以用来制作当地怒族人非常喜爱的石板粑粑。黄有胜今年60岁，从记事起祖辈们就以此为生。过去是因为道路艰险，人们想要炊煮饭时只能就地取材。这里是云南丙中洛镇，静水深流，怒江第一湾于此蜿蜒而过。石板是当地特有的一种青黑色页岩，通常选取背阴背风的山崖上的石块，用撬杆撬下后，将大小合适的石料用刀砍削修整，背下山再打磨抛光，放在火塘边烘烤一两个月，水分烤干后就可以使用了。在整个怒江峡谷，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已经不多。

石板放在火上，受热后便从松软可削，变得坚实密硬，火烧不坏，水浇不裂。撒上薄薄一层炉灰，这是祖先传下来的不粘锅的古法。把野生甜巧粉搅成了糊，倒在石板上开始烙制。在火的烘烤中，石板渐渐有了温度，荞麦粑粑边缘的气孔中溢出焦香。粑粑熟了，再蘸上一点蜂蜜，这是来自怒江峡谷中的野生蜂蜜。集万物于一山的峡谷地貌，使得蜂蜜饱含清甜，荞麦的焦香和野蜂蜜的甜润混合，舌尖上就有了怒江夏天的味道。这种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用火加热石器烹制食物的石烹方法，是目前还能看到的最为古老的食物制作方式之一。

0: 今天在云南当地厨师中，石烹器型有了改变，但仍然创造着美味。将石锅放在火上空烧30分钟，灌入熬制8个多小时的高汤，再放入新鲜松茸，受热均匀的石锅成为松茸的温润天堂，它们的香气流溢出来，珍贵食材的活力被完美释放。在南方许多民族当中，火塘仍然被广泛使用。简朴的土灶被置于房屋的中心，成为家中最神圣的区域。烟火升起，便有了中国人烹饪美味的期许。每年9、10月份的农闲时节，都是薛辉明最忙的时候。在河南三门峡陕州，薛辉明是当地有名的厨师，应接不暇的红白喜宴常常让他难以应付。薛辉明的办法是气灶。陕州地处黄河峡谷，为了防风抗震，当地先民掘地为穴，至今仍然留存着几百座坚固耐用的下沉式院落。这种奇特的民居就是地坑院。地坑院里正在砌一种叫做穿山灶的特殊灶台，这是薛辉明闻名乡里的绝技。
1: 穿山灶这个东西，你不管有几十座，谁不怕它？你就是炒个10座20座都不怕它。
0: 利用地坑院气流向上的原理，七孔穿山灶呈斜坡状，依次向上开7个灶孔，灶心相通。
1: 它有那个坡度，火走上坡，一上一下，那个火力就拉力就大了，它那个穿热就穿上去了。
0: 忙了整整一天，给新砌的穿山灶贴上灶神。
1: 穿山灶。盘起了，俺这几乎啥，我弄的腰都弄的疼。
0: 这意味着穿山灶全部完成。灶神是人们在锅灶边供奉的，掌管驱邪避祸的神，对灶王爷的礼敬，寄托着每一位厨人对平安幸福的希望。10月的陕州正值雨季，到了夜里果然下起了小雨。新砌的灶虽然已经暖塘烘干，但能不能经得住雨水浇淋，薛辉明还是有点担心。
2: 小朋友打起来，拿着塑料布把地上给遮住就行了。
3: 像那小棚遮起来，
2: 塑料布抹的弄长一点，两边一拉，一下拉到这个院梁。
3: 说的就放得起。
0: 一夜过去，大灶安好。天一亮，老薛赶紧开始准备。搭档李建朝夫妇也早早赶到菜场，开始了婚宴菜品的挑选。今天老薛准备的菜是扣碗条子肉、红油豆腐、小酥肉、杂烩菜、清炖三珍、高汤海带。烹饪方法不同，火候要求也不同，每种菜都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灶眼上。扣碗条子肉、糯米饭都需要大火蒸，放在第1、第2眼灶上。第3眼灶火头最强，能确保小酥肉的酥香里嫩。再往上炉温逐渐减弱，依次用于炖、焖、保温等。7个灶同时做出7道热菜，再配上3道凉菜，这就是陕州当地有名的石碗席。

0: 有了穿山灶，即便是百余人的婚宴，薛慧明也显得从容不迫。自己的手艺给乡邻们带来了快乐，也赢得了人们的敬意。穿山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热能，使用少量燃料也足以烹制大量的食物，充满了地坑怨人的生活智慧。
1: 造实现了对火的掌控。几千年前，中国人还发现了水的转化，并在世界上最早运用蒸汽来烹制食物。蒸笼已经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器具。这种利用弯木座边和竹条衬底的圆形蒸笼，将食物与水隔离，高于沸水温度的蒸汽传导热量，保持了食物的完整形状。 蒸的过程中，纤维物质被保留在食物内部，营养成分也不受破坏。无论菜肴还是面点，蒸的技法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原汁原味的选择。800多年前的一天。
2: 一艘宋代货船行船至此，翻覆沉没。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发现的这艘南海一号沉船，让宋代饮食文化的繁盛和铁锅的发展浮出时光之海。
3: 我们从14年开始发掘，3年总共清理了100多吨的铁器，主要是以铁锅为主。
0: 考古队长崔勇30年前在水下找到这艘沉船时。 最先触摸到的便是水底沉船货舱顶上的铁锅。铁锅的历史始于秦汉，铁质炊具良好的导热性能，推动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爆炒技法。在高温中，食物性状发生改变，各种调味得以进入，万千食材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味佳肴。
4: 中国菜肴的精妙因为炒而独步世界。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
5: 第一餐，有包子下，鸡蛋是4个包子，鸡蛋是3个是4个，3个。首都的早餐桌不简单，炒肝、包子、小米稀饭。
6: 我们同事说他们家特别好，
7: 我明天我就吃这个。
8: 从小就长那么大就吃这个，岁数大了还想着这道味道，
9: 炒肝包子。

0: 店主贾又才，安徽人，来北京打拼30年，一口标准的京腔。
1: 好的，给您拿一小碗。
0: 也做得一手地道的炒肝。炒肝，一碗看不清用料的馄汤里，既有猪肠，也有猪肝。作为老北京胡同美食的代表之一，口感和味道想要被老炮们认可，可不是简单的事儿。由于食材多是下水，炒肝的那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绝非一般人能忍受。懂行的老食客最痴迷这口，
2: 就吃就吃那个味道，那味道绝对好吃。你要说这挤得倍儿干净，吃着没有就炒不了。
3: 我俩都是内脏爱好者，我听起来有点猎奇。
0: 30年前，贾又才来到北京奋斗，租下了安定门街边的门脸。经营店铺的前几年，老房东从未涨过房租，让贾又才在最艰难的那几年多了些继续下去的勇气。
4: 非常好的房东，他配合，他帮你为了缅怀我们后院这个房东家的母亲，然后用他的姓氏取姓为庙，叫庙贾。
0: 炒肝的关键是去腥，每一种调料都有掩盖腥臭、调和腥味的作用。制作过程不是单纯的炒，而是熬煮。
5: 它主要就是搁蒜的时机，蒜它快出锅的时候搁上蒜。
0: 炒肝怎么就固定在了北京人的早餐时段？贾又才理解成这是味道的地缘化情节。
4: 不做我呀，真的，入乡随俗是一种意境，你把这种意境给融进去，已经满足了。
0: 虽然贾又才生活的地方跟北京的饮食体系完全不搭界，但他尊重这种情节，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即便需要自己摸索延续炒肝的经典老味儿，始终是他对这座城市接纳自己的最好回馈。在北京人的早餐桌上，炒肝雷打不动的伴侣是包子，两者能走到一起，可能是包子的香味能让炒肝的口感稍许柔和，也或许是看上去并不扎实的炒肝得配上包子才能满足肠胃。
1: 虾肉包子，
6: 来嘞！
1: 加油纸，
7: 加油纸，
1: 哎，到了，虾肉包子，
6: 来嘞！
0: 一只合格的包子，外形要丰满光滑，肉馅要圆润紧实，咬上一口油而不腻。餐桌上这两个老搭档每天迎着朝阳，就这样见证着一代代北京人的味觉传递。
8: 这真地道像的北京小妞，说实话从小从两三岁就在这吃。
0: 几十年过去了，贾又才觉得自己的北漂生活挺成功，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读懂了感恩，有了能营生的手艺。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后厨房，他的责任还包含带领老乡们在这座大城市安身立命。
8: 这是我们的小姐，
4: 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17，
9: 本来的时候25。我跟他4年了，
8: 现在多好呀，吃的多好，天天都挺开心的，在一起
4: 吃个叫好，我也高兴，非常有成就感。
1: 妙家国包铺拍摄杀青。
0: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王立方打了一辈子铁锅，这里许多铁匠都出自他的门下。妻子王玉海，儿媳高红盘，更是得其亲传，在章丘打铁多为夫妻搭档。章丘手工铁锅制造分12道工序，7道热锻，5道冷锻。这项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这里便是冶铁重镇，直到今天，这里仍保留传统铁锅打制技艺。中式炒菜经常需要手持翻动，2毫米的铁板被打制成锅把一体，不仅传热均匀，而且结实耐用，能给予厨师舒适的手感。铁锅打制的工序中，最重要的2道工序是打底子和打冷子。打底子要捶打出铁锅的锅形，煎转黄花鱼是鲁菜大翻勺的功夫菜，在烹制中需要黄花鱼整体一次性翻转180度，保持整齐不乱，汁水不洒。这既是鲁菜技艺的高超，也得益于铁锅内部深，适合煎转的特点。而锅的内壁经过锻打形成了内弧，食材在翻勺时从锅体自然内翻，不会产生外抛。煎转出的黄花鱼外表酥脆，而肉质细嫩，入口含化。打冷子也称冷锻，一点一点把锅锻打成镜面，能够在里面看到人脸才是合格。12道工序，18遍火候，大大小小10几种铁锤工具，1000度高温冶炼，36000次锻打，每一次的锻打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注入着气力的同时，更赋予铁锅以生命。手工打造的铁锅在一款清水炒鸡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放一滴油，丝毫不沾，这一特性助力了鲁菜独有的制作方法。鲁菜经典9转大肠在熬糖上色过程中需要不断烧烤，而铁锅厚薄恰当，光滑紧致，在长时间熬制中，糖浆始终没有干结粘锅，食物完整美观，晶莹剔透，入口筋道，五味融合。有生命的器物创造着有生命的饮食。章丘铁锅36000次捶打，获得生命的它，成为创造鲁菜传奇与荣耀的舞台。2000年前后，手工锻锅行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短2年，几乎所有铁匠铺全部倒闭。当捶打的声音止息，衰微的也是铁匠们的生命。最近几年，人们又开始认识到传统铁锅的魅力，在热爱传统手工的年轻人的帮助下，王立方和已经放弃的老师傅们又重出家门。在东平陵新址，这个曾经的汉代冶铁技术中心，人们又再次燃起炉火。

0: 世界上大概唯独中国厨师，只有一把厨刀便独闯天涯。在食物的江湖，刀。
1: 18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8: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中国人在处理不同食材的过程中，选择和创造了不同的器物，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器具中，发展出繁多的烹饪技艺，烹调着美味。器让食物有了更好的味道。除了烹饪美食必备的器具，中国饮食的多彩还有许多来自于民间实践中的智慧。这些奇思妙想丰富了我们的食物，实现了对食物味道完整彻底的体验，成为中国饮食器具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创造。
19: 我看了一炒菜，连火候都没掌握准，我要的是外面脆里面是爽甜的感觉。你炒这个菜方法都错了，先下辣椒再下花椒，颜色有点浅了，倒回去倒回去。
0: 蓝明禄年少入行，进入川菜大师门下学艺，几十年过去，深得川菜的精髓与要义。川菜味型丰富，蓝明禄一直致力于研究川菜调味中的变化与秘密。
20: 我们职业厨师，你要想把味道玩好哈，你必须是要了解每一个调料它的特性。
0: 而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在四川随处可见的泡菜。制作一坛完美的泡菜，对研究川菜调味来说意义非凡。 腌好泡菜坛子至关重要。在各种泡菜容器中，别人废弃的老坛子对蓝明禄来说都是宝贝。
20: 从我选好，我选老坛子，因为老坛子啊，它的油是单面，它里面是无油的。
0: 老坛子大多是陶土烧制，胎体薄，易于透气，即使长时间的腌制依旧能保持蔬菜新鲜的状态，吃起来清脆爽口。挑选坛子大肚小口最为适宜，日久天长的使用中，老坛子个个都充满了灵气。
20: 老人讲的，我们要祭坛神，把一个草纸点燃了，丢在缸里面去，把坛先随着我们一夹，盖上盖子，哦，它里面的空气燃烧完了之后，碳纤水就要被吸进去。
1: 水全部都吸干了，密封性强，坛子是好坛子，巴适。
0: 已经入秋，各种蔬菜新鲜上市，蓝明禄对泡菜选料十分苛刻。
20: 你这只有这个姜啊，你还有再小再嫩一点没啦？
21: 这个姜我就算是嫩起了
20: 哦。你这个姜是泡过的，这种香味再一个它泡出来的脆度都不够了。
0: 首先把嫩姜、姜豆、蒜苔、辣椒、洋姜、胡萝卜等等应季食材一一洗净，阴干备用。
21: 你们要选巴西点哦。辣椒破了一点点口头的，有一点点那个烂了的和黑板的都不了，快点哦，中午了哈，得要得要得，快哦，来不来？
22: 来慢了，那就到了。
21: 来，好嘞。
0: 取井水倒入约坛子的五分之一，加入大颗粒的泡菜盐，制作起坛水，将食料向坛子的侧面一层层摆放，给坛水要和下料交替进行，食料必须完整的保证食材不变味儿。起老坛水的料主要以姜、辣子、萝卜为主，泡菜的香料放在中部，其他的辅料主要作用在于味道的互补，使整个味道达到中和。泡菜不要加得太满，水刚好腌过菜为宜。加入适量白酒后封坛。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人发明了如此简单而又如此科学的泡菜坛子。只要在坛沿口倒上一碗水，再扣上一只大碗，坛子里的泡菜就完全处于无氧发酵中了。把食物发酵放酸了吃是一种古老的吃法。四川泡菜最早作为巴蜀两国的王室祭祀品，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
20: 在我们四川，就是家家户户都在泡泡菜，他们每一家的泡菜都不一个味道。像有些人他喜欢吃咸点，有些人喜欢吃酸点，因为他是哪门掌握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每一家出来的泡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咸，他家永远都是这么酸，他家永远都是这么脆，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好吃，难吃的家庭永远进去都是那么难吃。
0: 烧焦凉粉是一道乡土风味浓郁的民间川菜，蓝明禄做出的味道迥异他人，不仅在于手法传统，更在于他那一勺老坛水的加入。泡菜的复合香味激发了食材的生机，好像遇见这味道的食物都突然被唤醒了一样，一碗凉粉便有了神奇的美味。
20: 我一直都认为是泡菜它是有生命的，它是非常灵气的。
0: 在缺氧环境下，乳酸菌把蔬菜中的糖分解成乳酸，还可以分解蔬菜中的蛋白质，产生鲜味的氨基酸，从而使得蔬菜的风味发生极大的变化。 3-4天后，发酵当中的食材会排出气体，甚至会把坛盖顶开，同时坛子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听声音，闻气味，蓝明鹿可以准确地知道发酵的过程。完美发酵的泡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让人口舌生津，食欲大开。最能凸显泡菜的复合味，带给川菜神奇的菜品是西蜀老坛泡菜鱼。这道菜加入了大量泡菜，鲜香的泡菜能够增香提味，去除鱼腥。

0: 他把所有的调味料都变得那么的柔和，那么的香。
1: 泡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四川人的命，那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泡菜作为川菜之骨，形成了由开胃菜到调料到配菜的演变。兰明路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川菜调味上，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这成了他多年来的心结。
0: 还有一次感受很深的就是，我在家里给儿子炒了几个菜，他就哭了，晓得吗？他说很好吃，这么多年的感触是，今天我又吃了你炒的菜，那种感觉哈，他觉得很幸福。爱就是最好的调味。
1: 泡菜坛子完成了食材的转换，带给川渝地区的人们时间的味道。美食不如美器，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每一种食材烹饪出最好的味道，从厨具到餐具，中国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工具智慧和审美意识。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3: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此生尽兴》。这本书通过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感悟，从生活、恋爱、婚姻、老去、价值观、自由等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豁达尽兴的人生态度。在书中，作者以其特有的温柔和智慧，娓娓道来关于孤独、爱与自由的深刻见解。他告诉我们，人生虽短，但只要我们勇敢地拓展自己的可能性，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无限的精彩。他鼓励我们趁年轻放手去干，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不要被外界的束缚和内心的恐惧所限制。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籍，更是一本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的作品。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外界的挑战。同时，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和启示，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挫折。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张红是一位餐具设计师，30年来，他一直与泥巴打交道。
2: 它有气孔，会呼吸。机器连的泥就没有气孔，泥有泥性，人有人性，一样的，它也是有生命的。
1: 张红15岁起就拖着大板车在北京街头售卖白瓷白碗。奋斗了半生后，他突然放下一切，钻进瓷土泥堆里寻找亲手烧制的满足。张红45岁，把家搬到了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玉县以北沟壑纵横，物产贫瘠，却深藏了一种叫做杆子泥的陶土，是制作黑陶器具的最好材料。千百年来，它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
3: 张哥，
4: 嗨，
3: 你们在这呢？
5: 尼克来了。
3: 哎呀，行，好，
4: 哎，
3: 好，
4: 好，哎呀，走吧。
3: 怎么样？窑弄的怎么样了？
4: 行，好。
1: 这是一种古老的制陶方法，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偏远的塞外，将古法制作陶器的工艺流传至今。
3: 这个碗的肚子这儿还得大点儿，
4: 哎，肚子大点休息它。
3: 对，但是饱满一点。
4: 哎，好啊，
3: 嗯，
4: 哎，咱们
1: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红发现这里，他如获至宝，从此便念念不忘。
3: 好，把这底足这块咱们直一点，再稍微直一点，直上。

0: 他表达的不是温润，不是柔美，是这种力量。
1: 在张宏看来，饮食器具的设计是艺术的综合，既要考虑到瓷器的釉彩质地与装成食物的食材色彩彼此呼应，还要了解饮食空间的布局。
2: 这种器皿你看就成我们空间的一部分，它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了，它是一种交融，
3: 能够融合在一起。
2: 对对对，你看小船灯光有时代性，简约。
1: 食因器而丰韵，器因食而多姿，美食与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红烧肉庄重敦厚，是以用粗陶装成，手工烧制的陶器肌理清晰，加上自然的釉水变化，衬托着肉质饱满的色泽，器皿与食物浑然一体。十年前张宏设计的这个小碗成为了经典。
4: 我们现在好多客人啊，来吃完这个菜就连这个器型他都特别喜欢，甚至有客人说这个碗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刷一刷，然后我们给我带走。
1: 150年前烧制的这套铜制大荤瓷，共计10072件，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2800余件外，其余都散落民间。重庆收藏家陈斌松辗转海外苦心收藏，才有了我们眼前历史的模样。铜制大荤瓷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概念，实用之余也极尽巧思，传递着古人对饮宴节礼的郑重。以器物来表达心灵，正是多年来张宏的愿望。陶土隐忍，玻璃张扬，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试验推动着张宏的创作。
5: 琉璃呀，玻璃，它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玻璃也是通过高温熔炉呈现的，陶瓷也是经历过火，同时你摆放玻璃的点也很重要。美食更多的呈现的是物质，美器呢更多的是体现出精神层面的愉悦。美食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
1: 人与物在相互的磨砺中完成了彼此的塑造，在烈火中赋予器物永恒的温度，让时间有了厚度，让味道有了记忆。在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的还有段振民。老段专心制瓷，始于儿时对家的记忆。
6: 我的家旁边就是御窑厂，那个民房呢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楼下呢它就是一个仓库，干嘛的呢？放瓷土的。所以说我们从小就迎进在这种陶瓷的氛围当中。
1: 在古徽州地区，青砖粉墙黛瓦铸成了生生不息的家。奔波各地的老段被分开天际的一抹马头墙触动了心怀，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递出家乡的味道。
6: 这个墙的表达给我们是一个家的，有墙就有家嘛。
1: 最近老段在谋划一件事情，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家乡鄱阳湖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是老段内心深处的记忆。都昌地处鄱阳湖畔，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泡豆、榨浆、成型、切块，而最为关键的是烹炸过程中要用水控制锅内的温度。豆参缓缓胀大，变得蓬松起来，通透松脆，口感筋道。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豆参煮鱼。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食材自然鲜美，豆参煮鱼是人们的家常，也是最爱。

0: 在此路上漂泊，一头心系故乡，另一头面朝世界。老段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陶瓷生活馆，以瓷器为媒介传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次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这也是他琢磨了很久的那件事。了解中国莫过于瓷器，莫过于了解瓷人的家乡和他家乡的味道，食髓知味。老段万里迢迢把家乡的豆参带到了德国，不是为了那一份口腹之欲，而是想让朋友们感受来自东方的器物之美和食材之味。瓷是中国的名字，马头墙落在瓷碗上，散发着家乡的味道。
1: 这是一道菜，我们叫豆葱鸡汤。
0: 中国人的生活在食物与器具的结合中找到了表达。

0: 炊煮，常食，进食，饮用，贮藏。中国人的厨房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器物，它们沾染着烟火，沉淀着岁月。在天长日久的使用中，这些器物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美食消散，器物永恒。无论我们是否记得，它们始终沉默而忠诚地存在着。这里有我们理想的家，曾经安放着我们理想的人生。器物有形无边，食器之美让食物有了一份归家的温暖。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

0: 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 全力加快

0: 外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7: 立定，向国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八，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入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

0: 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4: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5: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6: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镇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2: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5: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7: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6: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8: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
19: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8: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 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8: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8: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1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人民放心。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无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了。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人们对丁香的印象大多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戴望舒诗中所写的哀怨又彷徨，但是你知道吗？丁香居然还是古代的口香糖。唐代著名的宫廷诗人宋之问，在武则天掌朝时曾经充任文学侍从。宋之问认为自己人长得仪表堂堂，出类拔萃，诗文也做得好，应该受到武则天的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被冷落的宋之问不甘心，于是他写了一首艳诗献给武则天，希望获得重视。然而武则天读后竟一笑置之。后来武则天与一位进士说，宋清哪方面都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口臭的毛病。听说了这事，宋之问羞愧无比。从此人们就经常看见他口含鸡舌香以解其臭。鸡舌香就是人们常说的丁香。丁香艳丽可爱，芳香袭人，既是一种观赏植物，又是一种常用中药。因为它的形状像钉子，又有强烈的香味而得此名。丁香具有去腐降逆除晦气的作用，常用来治疗胃病和口腔炎所致的口臭。其实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对丁香能除口臭早有记载。据说我国汉代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或回答问题，口里就必须含嚼丁香。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的口腔保健知识和有效方法，患口臭者十分普遍。因为丁香的芳香气可以压住因胃火上升或牙周炎引发的口气，故而常用。可见口含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方法十分类似现在的嚼口香糖。而且除了丁香，橘子、橙子、香芹、花椒、茴香等都能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希望是一种将欲望与可能性混合而成的心理状态，没有希望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恐惧，这正是失望一词的真正含义。人本能地会相信自己渴望成真的事物，因而相信其实是欲望的投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ET》，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 Air 大雷的《移居星球》。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没人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越往后啊，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2.0。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1.6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唱和，鱼似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5: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筑梦极地40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4: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类似的啊项目和极地考察有关，又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5: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那会儿还是中国极地科考25周年，当时开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科技日报新闻中心的副主任罗辉，然后把我亲自送到了会场。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我之前是一个男记者在跑的，所以呢，涉及到记者的这个调整的时候，他特地把我送过去，把和海洋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包括极地考察办公室的相关的人介绍给我。您走的时候就叮嘱我一句话，说找个机会去趟南极。我其实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边，在后边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海洋的跑口的记者，他们其实都有去极地的经历。他们给我描述那个极地的那种环境，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大家的艰苦奋斗，一次极地行大家形成这种战友般的那种友谊，让我特别的向往。2010年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当时是在厦门启航，我们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4: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5: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的南极。2010年12月5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人，中国第26次南极越冬的队员，因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17个月没有见到祖国的亲人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个边上都是黑的。因为为啥？因为那个当时我们开会那个地方，其实是当时1989年我们国家最开始那边建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舱室在那。当然后来在我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说非常幸运的赶上了一个转折点。我最开始12月5号去的时候，开会的房子那边上都是乌漆嘛黑的，因为光线也受限，生活条件也受限。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 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那不叫海景房，叫滨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整十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那孩子都已经一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4: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5: 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4: 进入到极地对身体啊，或者说对各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5: 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想去极地，然后都会说首先会考虑到我的身体允不允许。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们去的时候，去南极的时候，因为选择的是在南半球的夏天，到南半球的夏天其实它是比较暖和的，我差不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它穿的衣服可能还没有冬天穿的衣服多，我们在室外，而且是在室外的时候，那个工作时间其实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尤其作为女同志，她其实相对来说体力劳动没那么多。当然每一个人因为南极那么大，她其实去的区域不一样，她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刚刚有个同事，她刚刚是从南极回来，然后她有在去南极此行她去了199天，她只有2天不待在船上，他一共穿梭了6次西风带，会晕船很严重，但是呢他其实本身的生活

0: 起和生活在路上不会太大差别，
1: 嗯，
0: 他也不会感觉到南极的寒冷。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待了，也在站上待了。我们当时首先经历的是一个极昼的环境，当然他也经历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待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比作成就现在像中国的上海。
1: 嗯，
0: 我们在上海待着的时候，那就像在海边上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你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真的还没到北京的冬天，我要裹羽绒服。但是如果你要到南极的内陆地方去，到目前那个地方是距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西藏，那要从上海到西藏这沿途有1300多公里，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其实坐在雪橇车上面来回光路上就得走小一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女同志进去过，都只有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在尤其到那个内陆那个站叫昆仑站，他的那个年平均气温是-40-50度，然后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51%左右，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它其实对人的身体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说，要说南极到底对人有什么要求，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一句话说我觉得正常的那什么就可以去。它其实对不同工种、不同工作区域，其实对身体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
2: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津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0: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那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一艘船上有150多个人。150多个人，如果我把每年都去的这些船员去掉之后，其实有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去南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另外的话，就像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这本书首先基于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

0: 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2: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在装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都是打算装好做婚房用的。那么婚房装修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其实婚房的话，首先一个喜庆的氛围我们要营造出来。现在我们也讲究个轻装修重装饰，我们可能装修上可以少花点钱，然后我们装饰方面的话，例如我们的床、我们的沙发，我们可以买贵一点的，可以通过一些软装配饰来做搭配，红色的纱帘啊、蕾丝，还有水晶的珠帘，气氛我们就营造出来了。如果日后的话，我们可能想改变也比较灵活。
2: 另外，婚房装修除了要注意氛围和美观之外，面积较小的房子建议要多注意设计一些收纳空间，因为未来人口增加，需要收纳的东西必然会多起来，到时候再改那就不方便了。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3: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的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啊。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存的生物叫磷虾。
2: 磷虾，
3: 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包括磷虾的数量进行一个判断。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就是中科院的孙松研究员当时做的一个研究，就我怎么判断这个磷虾到底每年增长了多少。因为磷虾它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特性呢？就磷虾它可能今年它是一个成虫，如果这个海洋环境不好，它有可能到第二年的时候变成了幼虫。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人的成长的年轮的话，那尤其小孩，那可能一年一年这个身高是在长的。如果按照这个对磷虾的清晰的发现，我就发现不能够套用以前的规律了。比方它有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体型肯定就变小了。如果这样你来对它的这个个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果纯粹只从它的体长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写这个书过程当中，我的落脚点就是说它怎么找到一个判断磷虾种群数量这么一个方式。最后他找的方式就通过看他的眼睛，就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对磷虾种群判断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本书它可能重点就不会放在那种大家看到的我可能对企鹅习性啊这种描述，我更多关注是关于企鹅背后这种它生活的生态系统。研究磷虾它其实不仅是关系到整个的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它另外其实还可以对南极的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指针。比方说我这个磷虾大面积的它从成虫变成的幼虫，那可能它其实就对这种磷虾的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其实就给人类发出一个警告。
2: 您啊，其实和极地已经结缘将近20年了，为什么在和极地结缘多年以后才出版了这本书呢？
3: 当时去南极去的时候，我是2010到2011年去，那次是一共在南极待了142天，当时142天我发了71篇稿，一共大概8万字。回来之后确实有人找到我说希望把这次南极之行出一本书，但其实我当时有个很朴素的想法，我说我只去过一次南极，就像摸那个盲人摸象一样的，我可能不知道摸到南极是哪个部位。我觉得如果就这么出的话，可能我始终觉得厚度不够，所以一直就没有动手。但后来为什么动手了，是因为到2023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当年的领队，他找着我问我有没有意向说写一本关于极地40年的书。我当时在想，我说他为什么会找着我，他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我是一名参加过极地科考的记者，第二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希望能够让我来做这么一次关于我们国家极地科考40年只聚焦科学成果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话其实点燃了我心里面一直深藏的一个想法。
2: 这本书讲了很多的中国极地故事，同时呢也展现了40年极地科考的成就。打开这本书的

0: 风策云，第12章大道同行，第13章雪域人心，第14章双翼齐飞，然后就是后记啊，参考文献等等的内容。14章总共呢是有400页左右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是我们对啊普通的一本书的要求。如果说展现40年的中国极地科考史的话，那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啊还是非常紧凑的。请问一下啊陈玉，那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进入到这本书籍当中呢？一共是14章，那这14章的内容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
1: 确实您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然后其实当时哪些能够写进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总的来讲是这样的，第一章其实是个序章，这一章其实更多的是史料性的梳理，关于极地的探索史的一个梳理，所以第一章叫序章，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关于整个面上情况的一个梳理。然后第一到第三章，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关于极地科考最常见的章节。因为我们一说到极地科考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在讲我在南极建了多少考察站啊，我现在有多少船啊，我的破冰能力有多强啊，然后呢包括我的固定翼飞机有什么样的续航能力啊。可能在很多时候，在我们见到的很多关于极地的科考报道当中，其实都在关于是南极的，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关于硬件的，也可以说明的是关于后勤保障能力支撑的。从序章到这三章，其实更多的是关于就叫一个面上和一个硬件的。真正的我这本书其实最核心是从第四章开始的，比方有地质的，有大洋的，有冰川的，包括有那个极地医学的，这些其实是我们这本书我觉得最区别于其他一般极地书的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我要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怎么样把这些成果梳理出来，我是根据一个什么标准，我为什么选这个领域我不选那个领域，那我想这个首先还是因为我要选这个有代表性成果，其实有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我说达到共识，其实要实现共识是很难的，但是我说我这共识来自于哪呢？来自于第一个维度是关于它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怎么判断？那可能它得有一些发在顶刊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个研究成果，那肯定这个领域能够产生一个研究成果，我理解它应该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有一个站在金字塔尖的，你肯定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比较广的比较宽的一个底座在，所以这个领域一般就是会我们要选进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我这本书在整个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业内的人士，包括找了两个资深的，我这些顾问我和他们做的非常多的沟通，还有没有写到名字上来的领导，我会把我觉得很重要的领域列出来，代表性的成果，代表性的人，我会和这些资深顾问们一遍遍去核。这个要把这个领域框架能够梳理出来，其实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依托就依托那个会议，就像那个极地年会，我就是根据那个极地年会它的议题设置，你设置那个议题，那说明这个领域肯定是我们在开展相关研究。但是这个会议它和我这个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议展示的成果都是最新的成果，但其实我这本书要写的成果其实是要从我最新的成果要来反哺我这条来时路，所以很多时候他得要顺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再往回再走，最后是经过多个维度最终才把这些领域给确定到的。当然我一直在说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我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媒体记者，基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还能说得通的这几个维度来做的这么一个梳理。其实今天也特别有意义哈，一年前的今天这本书是在雪能二号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不排除在后边呢我们在修订过程当中有些比较没有列进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能够把它再增加，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毕竟我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是有限的，去写一个40年的东西，这么宏大的题材，时间维度那么大。另外一个就是我说叫从故纸堆里去找答案，中国极地中心的图书馆有任何的要查的资料到那边去翻， 这本书其实后面其实就像写论文一样，后面其实是列了25本参考书籍，各

0: 种途径去把那个书找过来。保守估计说25本书，如果每一本书按照50000字来算的话，就至少为了写这个书，其实我至少是阅读了上百万的文字。
1: 哎呀，
0: 而且这个书呢，你要说50000字，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尤其有些我们说每一次考察队他弄完之后，可能有那么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汇集，那个东西真的很晦涩。你在里面，你还得根据你自己领域找一个线索，然后继续去弄。这个过程反正也还是比较的漫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8: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9: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1952年的一天，诗人艾青前来拜访已是88岁高龄的齐白石，艾青还带来了一幅画，请他鉴别真伪。齐白石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对艾青说：“我用刚创作好的2幅画跟你换这幅，行吗？”艾青听后赶紧收起这幅画，笑笑应道：“您就是拿20幅，我也不跟你换。”齐白石见换画无望，不禁叹了一口气：“我年轻时画画多认真呐，现在退步了。”原来艾青所带来的这幅画，正是齐白石数十年前的作品。艾青走后，齐白石一直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儿子起来上厕所，发现父亲没在房间，正要四处寻找时，却发现书房里的灯是亮着的。走近一看，原来父亲正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描红。儿子不解，便问道：“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早就盛名于世了，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描红，而且还描这般初级的东西？”齐白石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回答道：“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说我画得好，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有些飘飘然了，无形之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见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惊醒，我不能再被外界的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所以还要重新认真练习，要自己管住自己。”此后即便是年龄越来越大， 但齐白石却依然坚持每天必画画，从不敢慢怠，甚至有时为了画一幅画，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被散欲冲昏头脑，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许正是这位书画大师成功的原因。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好像

很多歌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0: 21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许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港乐里，杨千嬅是一个注定无法忽略的名字。即使这么多年有人批评她唱歌像温吞水，不够漂亮，衣着老土，这些充满着人身攻击的评价，但她的音乐质量从来都是相当具有水准。

有没有发现，跟好朋友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远，能约好在下班的时候逛逛超市，冷的时候约个小火锅，深夜一起喝酒，在彼此忙碌的时候互不打扰，闲暇之余相互挂念，会抽空都聚到一起聊聊生活的烟火味。

辛晓琪有国语歌坛疗伤系情歌天后之称，凭借领悟味道承认我也会爱上别人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他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的是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以灵魂共鸣。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辛晓琪有国语歌坛疗伤系情歌天后之称，凭借领悟味道承认我也会爱上别人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她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的是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以灵魂共鸣。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什么话都能接住，而且都能讲在心坎上，还能记住讲过的几乎每一件事和细节，这无关友情还是爱情，只是聊天。

双方得愉快，不然聊天没有意义。至少是因为珍视这份关系，也至少是因为在意和用心。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0: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这样说，如果常常流泪的话，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把它送给大家。
1: 如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似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因为爱上其他的谁谁谁了，也不是因为你一直不爱他，只是好像爱很久，时间到了，这个人也该成为过去了。毕竟始终那么决绝地朝前走，走向不属于那个人的未知。

状态不好的时候都要被允许逃避一下，没有任何事情有让你不开心的权利。去无人的地方看海，坐在角落里发呆，在被子里偷偷哭泣也没有关系。总有一些烦闷情绪低到谷底的时候，不过要记住的是，当下的宣泄就已经把那些情绪垃圾扔进外太空了。明日依旧要成为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且勇敢的人呢。

记录永远是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仪式感，无论是写日志、做手账，亦或是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碎片，虽然都是一些很碎片化的片段，但拼凑起来就是专属自己努力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遇到演出事故的时候，每个歌手的处理方式都不太一样，而蔡琴呢，够真实。在当年参加一个民歌节的时候，因为经验和设备都不够好，很不走运，话筒没声了。好一阵子，蔡琴才反应过来，她光在那儿动嘴巴，但是观众们只能够听到伴奏的尴尬场面。于是乎，换了话筒，蔡琴直接就说：“这是现场演出，难免会出点小问题，没事儿，我们再来吧。”就这么非常真实和简短的话，当场把观众的失望全部都消融掉了。

0: 是我的一
1: 生。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遇到演出事故的时候，每个歌手的处理方式都不太一样，而蔡琴呢，够真实。在当年参加一个民歌节的时候，因为经验和设备都不够好，很不走运，话筒没声了。好一阵子，蔡琴才反应过来，她光在那儿动嘴巴，但是观众们只能够听到伴奏的尴尬场面。于是乎，换了话筒，蔡琴直接就说，这是现场演出，难免会出点小问题，没事儿，我们再来吧。就这么非常真实和简短的话，当场把观众的失望全部都消融掉了。

越发的觉得不扫兴是交友的底线了。喜好是很私人化的东西，难得分享并不是在寻求意见和认同。当你执意否定，极力争出个一二时，就已经很冒犯到人了。这不只是尊重和教养，是和看破不说破一样，是美德呀。

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段话，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妈妈有，你的一点痛苦在她身上会放大很多倍。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是妈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有多久没有跟妈妈通电话了？记得给她打个电话吧。

0: 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千言万语在喉咙滚了又滚，如雪沫覆杯，站在其间下沉。

而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和

0: 新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4: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5: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7: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8: 国庆节快乐！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4: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 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

0: 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吴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 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即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5: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6: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8: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8: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19: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天告诉记者：“
22: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3: 专注于自己一下，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4: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心，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1: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征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份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0: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我省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今天播出，让更多高端制造产品用上山材料。
2: 国庆假期，五台山景区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省商务厅等6部门制定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出明确要求。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1: 金风爽，山河锦绣。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水域煤业总绝对工人王凯倍感自豪。
3: 作为煤矿一线工人，我内心倍感振奋，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更加懂得肩上责任沉甸甸。我们身处能源保供一线，立足井下岗位，全力做好稳产稳供，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1: 太原理工大学软件学院学生魏观正。
4: 这77年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一代代人脚踏实地拼搏奋斗，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既是见证者，更应该是建设者。我会牢记青年的责任，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忻州市新府区兰村乡党委副书记李雅韵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人心潮澎湃，回望过去，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铸就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成就。我们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主任张毅表示，要立足高校学科优势，继续讲好制度优势的生动实践，以学术担当助力国家发展。
6: 我要立足课程教学主阵地，把新中国成立77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机地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基本环节和主要过程中，通过厚实的数据、典型的案例、鲜活的故事，向学生呢集中地展现我们伟大祖国砥砺奋进、繁荣发展的整体图景与生动画面，进一步增强广大学生对于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强烈的自豪感。
1: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局。泰众集团露天采矿装备技术研究所所长郭云飞深感责任重大。
7: 太重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突破采矿装备技术的使命。我们将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装备制造业升级，勇担科技自立自强重任，研发更多国之重器，为制造强国、能源强国建设贡献太重力量。
1: 蓝图绘就，实干为要。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赵志国：
8: 我们要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把爱国热情、强国之志、报国动融入工程建设中，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收官提速。
1: 山西省家福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家政服务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慧芳：
9: 国家好，小家才能更好。我将把这份爱国之情转化为踏实工作的动力，带领团队姐妹提升技能，把温暖送进更多的家庭，在平凡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1: 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街道西中环三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赵明：
10: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扎根一线，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把政策红利落到家家户户，以基层的实干担当助力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
2: 十月号，我省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人们仰望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山西台综合报道。
1: 清晨5点，太原市各界群众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汇聚在五一广场，期待着神圣的升国旗时刻。6点25分，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11: 国旗
1: 嘹亮的口令响彻广场，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神情庄重，面向国旗敬礼，向伟大祖国致敬。太原市民张焕琪：
12: 现场非常震撼，真的是很有感触。在这里呢，我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小学生刘昂磊：
13: 感觉很震撼，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
1: 77载砥砺奋进，神州大地沧桑巨变，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诉说着对祖国的深沉热爱。现场群众仰望五星红旗，高唱歌唱祖国，礼赞伟大时代。退役军人张驰元：
14: 每次参加升旗仪式，我心里都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在军队的时候，守家卫国，守护一方平安，退伍之后，这几年是实实在在看着太原发展越来越快，城市环境整体面貌变化真的特别大，我也会继续踏踏实实的做事，退伍不退色，奉献在太原。
1: 豪情满怀，万众欢腾。临汾市在市区平阳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伴随着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群中爆发出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临汾市解放路小学学生抗喜林：
15: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来平阳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少年强，则国强，我衷心祝愿我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山河壮丽，红旗如画，在举国欢庆的日子，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城市街道、村庄田野，一曲曲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校园、工厂、社区、景点，人们以歌声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热爱和美好祝福，真挚的爱国情怀在三晋大地上激荡升腾。华阳一矿经营管理部科员王文凯：
16: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心中无比自豪和激动，我会把这份浓浓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西街派出所所长侯磊：
17: 凝望五星红旗迎风升起，我心潮澎湃，更感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庄严承诺，守好万家安宁。
1: 市民张义军：
1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山西在能源科技领域亮点频频，开局即冲刺，这是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 市民严荣辉：
18: 我想记录下今天每一个难忘的瞬间，77岁的新中国风华正茂，转型的山西也正当年，相信山西在十五五新的征程上能书写崭新篇章。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30号，省政工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9月1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精神和9月2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服务美丽山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实施为主线，聚焦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省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之队伍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系统保护，加强考古研究与价值阐释，发挥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3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传达学习贯彻9月23号、9月29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聚焦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我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深化农村改革，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宜居宜业美乡村等重点任务，持续建言献策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精神，围绕产教融合、双师队伍建设、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重点课题，积极调研建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助力对口援疆任务落实落地，为深化晋江交流合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小刚扎根镁合金材料研发一线，紧扣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需求，潜心科研攻关，在高性能镁合金材料研发、工程化应用及产业化推广方面取得系列创新成果，让更多高端制造产品用上山西材料。山西台记者张瑞、运城台记者李代军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山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依旧一派忙碌。王小刚正和同事们聚焦镁合金功能材料市场需求，加紧开展研发攻关。
19: 做高导热镁合金、高导电、高电磁屏蔽镁合金的开发，它主要的一个项目需求的话，也是人形机器人啦、新能源电池相壳体，针对一个高导热、高散热的一块需求，我们从材料成分的设计到后面的一个部件的成型，整个过程的一个开发。
1: 山西镁矿资源保有量位居全国第一，金属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但过去由于大尺寸、高强韧性镁合金制备等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制约我省镁产业向高端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王小刚踏入行业之初便开始带领团队聚焦镁合金熔炼、净化、铸造全流程，开展系统性攻关。
20: 白天做实验，晚上整理数据、看文献、调工艺，可以说是日复一日。
1: 研发之路没捷径，针对镁合金熔体杂质难去除等问题，王小刚团队引入物理场净化新技术，重新设计熔炼设备结构，不断优化温控、搅拌、铸造等核心工序，历经数百次工艺迭代与现场调试，研制出直径670毫米大尺寸高稀土镁合金半连续铸锭产品，冶金质量、力学性能、结构均匀性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一关键突破实现了该类高端材料国产化替代。
20: 团队一下子振奋，它的表面没有了就是那些缺陷，那它的各种检合格以后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心给放下来。奋战了半年时间，整个团队在700多度的高温炉膛前日夜奋战，突破了这个技术。
1: 科技创新既要对标国家战略，也要扎根产业实际。镁合金生产所用镁锆中间合金，每吨成本高达10几万元。传统工艺下，锆元素容易抱团，就像和面起疙瘩，导致合金材料受力容易开裂。针对这一问题，王小刚带领团队从冶金基础原理入手，创新采用超声负分散复合工艺，重构合金制备流程，研发出新型均质细晶中间合金制备技术，
21: 成功的将里面这种疙瘩彻底打碎，材料的利用率直接提高了30%以上。光这一项技术呢，每年就可以节约500万元以上的一个成本。
1: 这几年，王小刚带领团队不断拓宽镁合金应用场景，研发的超薄镁合金板材用于高端笔记本外壳，年销售额超3000万元。研发的高列车用镁合金挤压型材成功应用于1000多列高铁、地铁，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研发的 GM60M 变形镁合金获得国家级牌号，正式列入国家材料家族谱系。
19: 求学出来能够做一点事情，就是到现在的做了一点小的成果，能够把自己的真正做的事情跟国家更个贵做一点有用的东西，现在感觉还是非常值得的。
1: 王小刚说，未来将继续扎根镁产业一线，不断科研攻关，以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助力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2: 我将带领我们团队瞄准具身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开发更多轻量化、高强韧耐腐的新型结构功能一体化镁合金材料， 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贡献科研力量。
2: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五台山景区秋意盎然，风光旖旎，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提前部署，以最优服务、最佳秩序迎接八方游客。山西台记者潘红，忻州台记者郭志国道。
0: 走进五台山景区，浓厚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景区主干道两侧，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抹抹鲜艳的红色点亮山间道路，与红墙古寺相映生辉。游客们漫步山间步道，或驻足拍照定格秋日美景，或静坐林间沐浴暖阳，沉浸式感受五台山山水人文相融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王女士：
3: 秋色特别的美，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层林尽染的红色和黄色，鲜花都很美丽。来到这里也能让我在大都市里繁杂的生活归于平淡，我很喜欢这里。
0: 河南游客赖女士：
4: 五台山的一个秋景非常美丽，趁此假期来到五台山，看到五台山的红墙金色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山景，然后我们也在这里拍到了很多美丽的一个图片，真的不虚此行。
0: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为给游客营造舒心整洁的游览环境，保洁员穿梭在步道、公交站点等人流密集区域经保洁，以干净整洁的面貌欢度国庆。五台山建设生态环境中心主任杨建荣：
23: 假日期间，我们加庙前所造一片池，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游览环境。
0: 在游客服务中心、应急停车场、进山通道等区域，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国庆氛围瞬间拉满。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新宇介绍，国庆期间五台山游客服务中心统筹做好游客受检票、车辆预约管理、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事件处置等工作，并组织志愿者队伍提供旅游咨询、路线指引、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
24: 国庆假日期间，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全员在岗在位，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举措，增设两个车辆预约旅游咨询服务点，全力保障游客在五台山游玩舒心，出行安心。
0: 与此同时，五台山景区还开启智慧监管新模式，辖区饭店、超市、酒店统一张贴监管二维码，执法人员扫码即可一键查看商户资质备案、食品安全台账、日常查记录等信息，实现监管精准高效、有据可查。在全方位服务保障与精准化的秩序管控下，国庆假期第一天，五台山景区客流平稳有序，游览氛围和谐舒适，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获得游客的一致好评。河南游客段先生：
25: 这里的秋景和古建非常的相得益彰，除此之外，它的秩序管理也非常的恰到好处，有希望会来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2: 金秋时

0: 月，神州大地美景如画，三晋儿女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向祖国表达最深的祝福。
1: 我叫刘文月，是泰众集团铸锻件分公司造型作业区中级制造师。我先后参与完成三峡升船机补助、世界最大多项复合挤压机立柱等重点铸件生产任务，以零缺陷的卓越表现，充分彰显泰众服务国家级重大工程的硬核实力。近年来，我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大国重器砥砺奋进，时代征程步履铿锵。
2: 我叫刘胜斌，是中国山西第25批原卡麦隆医疗队总队长。25名山西援外医疗队员在卡麦隆雅温德富尔医院和姆巴尔马优地区医院工作已9个月，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热心服务卡麦隆民众，医者仁心，跨越山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代表山西援外医疗队员，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我叫孟磊，是武警长治支队某部的大队长，先后多次完成山林灭火、武装押运押解任务。服役十几年来，我感受到国防力量不断强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4: 我是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褒扬纪念处处长贺斌。10月1日，太原迎泽大街的主干道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络绎不绝的市民驻足红旗下拍照打，满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丰碑无言，忠魂不朽。今天我们用心守护每一处烈士纪念设施，根续传承太行精神、吕梁精神，英雄烈士永垂不朽，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我叫王强，是一名来自晋江市清水县十里乡的农民。今年风调雨顺，把种的30吨亩钱粮让喜获大丰收，颗粒饱满，产量也高。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而且农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
6: 我是东航山西公司的一名飞行员安哲浩，小时候就很喜欢看飞机划过天空，也盼着自己长大能在云端飞翔。如今梦想成真，守护每一趟航班平安起落，我觉得特别光荣。今年国庆假期，我坚守在岗位上，航班中我通过机长广播和客舱里所有的旅客一起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8: 聆听山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联合制定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6个领域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0: 近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艺术节共评选出年度优秀微短剧25部。我省太原之约，你是我心底的一首歌，鹦鹉2部微短剧入选。其中微短剧鹦鹉由省广电局指导，临汾微短剧基地知了鹦鹉临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9: 为保障国庆假期辖区高速公路安畅通，山西交控集团紧盯节日车流变化，动态优化保障举措，细化服务保障，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有序，护航群众国庆美好出行。
0: 国庆假期，太原公交夜游观光巴士线路全新升级，其终点将正式恢复为下园文创中心，同时新增旧城街、老字号亨德利、晋商博物院、督军府等多处老城地标。全程行驶中，随车讲解员会为大家逐一介绍每个地标的历史背景与老城故事。
9: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楼烦文旅国庆推介会举行，活动设置文旅推介、绿色消费、丰收节庆、土豆宣传4大板块，围绕核心资源推出生态康养、云端田园、民俗风土等多元化体验产品，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
0: 9月30号，碧彩耕华山西古代壁画技艺成果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60多件精美壁画，均为2026年中国非遗传承人闫培计划山西大学闫培班学员作品。
9: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运城。

0: 责任编辑李富丁、王进，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审张丽。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
11: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9: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
13: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他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 五四三点火，
2: 看看舒张扬场病人的呼吸。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模范，
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